幽默段子，滔滔不绝，搞怪天聊，面面俱到，叱咤风波，爆笑担当，带好脑洞，一起吹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新同学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这个，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哈，大的时候，尤其是过年那一阵儿哈，就吃吃喝喝的，一下子就胖了不少。今儿呢，我就走道的时候哈，我就遇到了一个老者，老人呗哈，他就在那卖那个减肥的那个膏药，说贴上就见效，要不见效就退款。说七天能瘦十斤，当时我就真的说就是躺着就能瘦，那还谁哎，那谁都想要。回家之后呢，我就发现我就忘问他了，我忘问他往哪儿贴了。后来呢，我就打开说明书哈，我就看见了三个字儿：贴嘴上。

昨天啊，就是看见咱两个同事闹矛盾了，眼看着就要动手了哈，我连忙上去劝去，我说你看都是同事，哈，你有啥话你不能好好说呀？你是不是？你怎么还能动手呢？然后那个我同事就说："师弟，

就是我昨天吧，然后，哎，我那个说12点半就能送来，说那个一看那商家写，然后就900米去丢我，哎，不在附近送的可快了，果然哈，我就跟我同事嘚瑟，我就说是你看我快吧，还已经配送了，哎呀，骑手离我还有1.4千米。当时我同事说，不是说这个店就900米吗？

有一天，儿子问妈妈，说妈妈，什么叫做唯唯诺诺的人呢？嘴里边常说对对对的人。然后他妈就瞅瞅他爸爸，说孩爸，你说我说对吗？然后他爸就说说对对对对。这孩子对唯唯诺诺这个词儿真的就是深刻理解了。

有个人上医院看病，然后他就跟医生说，说医生啊，前几天我咳嗽，那咋回事呢？完医生说，那你有没有听我的话呀，少抽烟呢？他说我听了，我现在一天抽不到半包。他说那你以前呢？

母鸡对公鸡说，哎，趁着主人没搁家，咱俩去菜园子边吃西红柿啊。我公鸡就很纳闷儿，说那西红柿还没熟呢，那青西红柿有啥好吃的呀？这时候那母鸡狠狠咬了公鸡一口，就说，闺女还当爹的呢，一点都不知道为孩子着想。你等着西红柿熟了，咱些鸡蛋还有活路吗？那玩意鸡蛋不是光炒西红柿，都搞好吃。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不管，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个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接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未来大奖我清醒。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电话转接公安局，一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回眸。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

0: 好安全头盔。垃圾分类，洗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

是的。

咋整啊？我就找了个开锁师傅，花了50块钱。师傅啊，就蹲门口的鼓捣了能有2分钟。他站起来说的：“你这锁呀，我开不了。”当时我就寻思，我说那不怎么就你是开锁师傅，你为啥我的锁你开不了？为啥呀？师傅一推门，门推开了，他说：“因为你家门你都没锁，我怎么给你开？”

有一天啊，我朋友说的那个管我借200块钱，说那个下周就还给我，然后我就不好意思了，我说我这就有100块钱，我就不咋好意思，我就在说，我说的也不是我不借你啊，我这就100块钱了。当时我朋友想了想啊，他说了一句，就是让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的话。就当时都给我整懵了，他说那行，那你先借我100吧，我剩下的100你先欠着。我是欠他钱了吗？是这么回事吗？

我把那些捞出来的时候啊，哎呀妈，这个白 T 恤啊变成了均匀的粉色，我这挺心疼的。老公就安慰我说：“谁买的挺好的，挺好挺好，我挺开心啊。那舍得买衣服了，你看这还挺显白的呢，穿上你说。”那他还挺会安慰人的，那确实挺显白的，真挺好看的，穿上之后。

假如上学的时候，大家都经历过这事，传纸条，是吧？哎，就有可能你是中间的二传，有可能是你有啥事传纸条，是不是？大家都传过哈。上高中的时候吧，上课就传纸条，老师看见了就被当场。

讨论中午吃黄焖鸡还是麻辣烫，你能不能有点追求呢？就是，那你说上学那天就给那点钱吃别的也不够啊。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这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不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当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不清醒，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的。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合适。

0: 不扫，心中无贪念，更与饮食边。心不贪，必不占，诈骗在国也无关。守住钱袋的护住幸福家。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

0: 用电费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健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现在速度挺快呀。啊，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0: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分内，96.2热辣集结号。

FM 90.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空。这那个有两口子哈，在门口呢放了一个就是一个蹦秤，放蹦秤干啥呢？就是为了这卖家里边的玉米。然后吧，这个家里的男人呢就跟着这个收玉米的人呢一起过秤啊，就把这个玉米放秤上，多少斤拿走，多少斤拿走。然后这女的呢就抱着4岁的女儿啊，

秤上出现了一个声音，就像杀猪狼哇的。这个小女儿惊恐的眼神看着她妈妈，就一边哭一边喊着：“妈妈呀，我以后听话，你别给我卖了呗。”

如果一个女孩在非常寒冷的冬天，仍然坚持每天20起床，不迟到，不请假，首冻僵了。

呢，就在心里默默地抱怨一下，然后用嘴巴喝两口气儿，又能生龙活虎了。笑颜如花了。就这样的女孩啊，她的明媚呢，温暖了寒冬。她的微笑啊，是最动人的画面。如果是这样的女孩哈，就只能说明一点，就她一定没有男朋友。那都不用质疑的事儿，都是。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酷炫舞步摇，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冲击你的耳朵，感受到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安小春的歌曲呢，可以说每一首啊都深入人心，每一句歌词呢都像是精心雕琢过的诗句。他的歌声呢温暖而细腻，让人沉醉其中，久久不能自拔。陈小春，一位用歌声讲故事。

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独家记忆》是一首充满故事感的作品，他在歌曲中用独特的嗓音解读着那一份只属于个人的深情记忆。那这首歌呢，不可替代性，就像心底最深处的柔软，无论时间过去多久都难以抹去。

0: 海涛啊，中不男女郎，心灯寂寞愁，有魂不装酒。
1: 这一首算你狠，通过深刻歌词和引起了听众的强烈共鸣。陈小春的经典歌曲呢，不仅是唱出了爱情的深沉与苦涩。

上一点这股光阴有憾，让我学会为你贪生怕死，直至身

让你为你们这首歌的鼓励致天下许多个人的简单表达，而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弦，它让人们相信爱情的力量，相信无论岁月如何流转，真爱都能有多好。对于对我和我爱情的人来说，相信我是一种甜蜜的情歌，记得

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登山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弱。

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收录在陈小春的专辑《抱一抱》中。那这首 R&B 曲风的歌曲呢，也是唱出了失恋的无奈与心痛。陈小春独特的嗓音将这种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

干杯，被寂寞折磨变伤悲。柠檬夜后梦细碎。

这一首《友情岁月》呢，是《古惑仔》系列电影的主题曲之一。歌词内容啊，兄弟之间的深厚情谊，也反映出了那个特定时代香港社会的风貌和年轻人的迷茫与挣扎。

阳光照亮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带来宁静与和谐。在陈小春的歌声中，我们更能感受到这份音乐的魔力。陈小春，一位通过音乐传递情感的音乐人，他的歌声如同音乐界的温暖阳光，照亮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播报精彩，生动燎原。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传递你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表情叫，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有一个节目，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带你走进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演员张凯丽呢，就是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啊，分享出了比较生活化的视频。原来张凯丽也是一位爱狗人士，视频当中呢，张凯丽就带着她的爱犬健康宝出镜了。她还写道，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小宝。回北京在别墅区遛狗的张凯丽啊，她穿了一件红色的长袖上衣，下身呢穿的是浅蓝色的牛仔裤，整体的造型的简约不失活力。生活当中的张凯丽呢也是比较精致的一个，红唇与红色上衣也是比较相呼应的，然后显得气色极佳，一头短发利落有型，展现出了她优雅干练的气质。整体来看，张凯丽这个状态呢可不像是64岁的人哦，本着看就也50出头了，不愧是女明星，保养的也是真的好啊。

张凯丽呢蹲在了地上，将安全的健康宝抱在怀中，眼神呢还温柔地注视着自家爱犬，说道：哦，这现在是我们家最宝贝的。说起张凯丽怀中的狗狗啊，并不是什么名贵的犬种，而是张凯丽呢就之前捡到的流浪。那些平日当中张凯丽忙着工作的时候，将爱犬交给别人照顾，她还有一些不放心。视频当中啊，张凯丽呢说跟老公说过，如果把健康保丢了，那就跟他离婚了。要知道张凯丽和老公的感情一直是很恩爱的，两个人过了小半辈子呢都没有红过脸，也没有说过这个离婚哈。但现在呢，为了爱犬，她竟然和老公说出这么重的话哈。那我们也看到听到张凯丽这样说呢，相信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不就是一条狗吗？至于这样吗？对此啊，张凯丽呢只是笑着摇摇头，她表示自己对健康宝这种情感可能只有养过狗的人才懂哦。张凯丽说，狗狗不会气你啊，不会背叛，也不会因为你老了丑了穷了离开你，一家的热情只增不减哈。他小小的脑袋呢都是你，这正是狗狗这种绝对忠诚还依赖能够让人感觉到100%纯粹的爱哈。那对于娱乐圈打拼多年的张凯丽来说，见惯了虚情假意，狗狗这种纯粹的爱是更让她真实了。她说呢，自从拥有了健康宝，好像是拥有了全世界了。哦，不敢想象没有健康宝的日子，她就是没有了她的话，世界好像就真的是没有那么多开心的事儿了。那害怕健康宝丢了隐私，但是张凯丽呢会这一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哈，看得出来她还是真的把健康宝当作家人来爱哦。甚至呢可以说健康宝在她的心目当中的位置已经超越了孩子和老公了。那曾经的流浪狗健康宝遇到张凯丽这样的主人，也真的是非常的幸运。

家庭当中呢，会有一些小狗啊、小猫啊等等这些小动物哈。所以我觉得爱狗的人通常就有爱心，责任感比较强，然后愿意为狗狗付出时间和金钱，然后性格上面可能是更友善和严谨一些，但也存在个别的一些情况吧。所以我觉得每一家家庭当中都会有一些这个小动物哈，然后在小区当中啊，可能我们会有的看到啊，这个爱称哎当做家庭的一份子，就是他们的那种心情可能没有养过狗的一些家庭当中啊，就没有办法去体会他们的那种心情。即便是狗狗生病啦，或是说真的是跑丢了，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着急，然后呢会就是那个张贴一些这个寻狗的启事啊，或者是说在这个网络当中还会发一些消息来寻找自己的小狗狗。所以就是哎呦，现在呢有很多人都会说现在就无论小区当中还是广场当中啊，就是

矩中心，东波8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广告资源更丰富。5581-188-4375-9666。一秒的疏忽

支持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案例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招。

提名两次没拿，百花奖最佳男主角被101个大众评委投票零票，华表奖连个个人提名都没有摸过，400亿和零座影帝奖杯搁在同一个名下，怎么看都像一个精心计划的。最扎心的记录哈，第一次2022年7月第36届百花奖，沈腾呢凭借着《我和我的父辈》提名最佳男主角，那是一部四个导演各拍一个篇章的拼盘电影，沈腾呢只占其中一段哈，所以呢戏份就是满打满算20来分钟，最终呢101位大众评审现场开票，张译是38票，刘烨28票，易烊千玺15票，吴京13票，沈腾0票，当时全网都炸了，觉得再怎么说也不至于一票都没有啊。但是这个评委后来啊，就回应其奖项评选是最佳男主角，大家手里只有一票，但是呢只想投给整部片子最能撑住表演厚度的那个人。我和我的父辈的第四个篇章哈，结构决定了这个沈腾那段是一个单元式

呢是第37届金鸡奖，2024年11月又凭借着《飞驰人生》提名了，这回输给了雷佳音，两次提名，两次空手哦。好，滑表奖这边呢，干脆就是第20届中国顶滑表奖2025年公布提名名单，沈腾的个人名字在优秀男演员那一栏直接就缺席了。虽然说《飞驰人生二》作为这个影片哈进了优秀故事片的提名值，但我觉得，哎呀，把这些事实摊开，你会发现一个很硬的规律：评委不是觉得沈腾不会演，他们只是觉得沈腾只会演一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呢，他们那套评分里的这个权重天然是偏低的。所以业内啊，对于喜剧表演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那种偏见吧，笑是不算用力的。正剧里边的演员嘶吼、崩溃、含泪、沉默，每一帧都写着我在表演。朋友也看得见功夫，喜剧呢，沈腾站在那面哈，无表情的一句台词，停顿半秒，全场哄笑。那种就是秒级的节奏控制，包袱藏而不露的那种分寸感，全藏在了看起来没干什么里面哈。所以评委要么就看不懂，要么就费劲儿了。更致命的是，沈腾的国民度把自己也害死了。他一张脸哈，往大荧幕上一挂，观众嘴角已经是翘起来了，这当然是顶级商业的价值，但是对于评委来说是毒药。因为评委呢，一旦先入为主的这个认定，那这人呢在搞笑后面哈，就是哪怕呢拍给《飞驰人生二》，那结尾呢就是几乎无台词的，只要用眼神啊，这就是塑造只会算作说成的个人魅力。有意思的是，沈腾呢，怎么的对白花来花票那个上面一回就发了4个字的哈哈哈哈，那连起来都没有啊，所以呢，他拿不过那些奖杯也是不假的。第17届这个不作不及最佳男主角《飞驰人生》，还有澳门国际电影节年欢的

粗暴精彩，生动燎原。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投放咨询0437666。

子现身了上海虹桥机场，准备参加上影节活动。一身白色的休闲套装，顶着一顶浴帽式的头巾，脸上几乎是没有化妆，皮肤暗黄，有岁月的痕迹。口罩呢，包括墨镜哈，一概就没有戴，就那么大大方方的从人群里面走过来了。我们看到了生图一出啊，评论区直接就是吵翻了。有人说啊，这哪是影后啊，分明像楼下遛狗的阿姨。也有人盯着她那个走路的姿势，突然反应过来，不对，她不是不知道自己丑，她是真的不怕你不知道。别的明星赶飞机的这个配置啊，口罩、墨镜、渔夫帽，还有这个大墨镜啊，包括这个保镖开道啊等等，所以恨不得全身上下只露了这个眼睛出来哈。但是理财出来，顺手扣上的那个头巾一样，然后就是步子呢迈的也比较稳哈，个别的女性身上，我觉得公关团队大概都已经改通稿了，但是刘嘉玲这个人，她的翻车是本身就是一条连续的时间线，而且每翻一次，她就越发现她不是翻车，是根本不想上车。往前数啊，他穿过一条全都是破洞的牛仔裤来逛街，被找影后怎么穿的像捡来的这个东西呢？他没有解释。再往后呢，这上哈买下了这个一个就是卡地亚的那种古董的那个皇冠吧，然后是铂金的那个就是铸造的，然后珍珠钻石都是回纹的那种镶嵌的，全球仅此一条。那么这

不是红毯的高领，不是晚礼服，就是日常的 T 恤牛仔裤，就像下楼伸手买菜一样啊，把这个扣在了头上了。所以呢，他还自己笑着说了一句：“贵到不敢告诉梁朝伟哦。”翻译了一下什么呢，就不是真怕，是他这个享受这种把天价物件当配件随手的那种游戏规则，东西是我的啊，不是你的。所以就是所有人看到他在那个机场顶着那个浴帽哈，就是逻辑上连接上了，就他不那套游戏是没有意思了，才退回来穿自己最舒服的版本咯。所以呢，而且这一套有慵懒演的底子，不是说前之后能够就是看出来的吧。倒回过去，他是1965年出生在苏州，一家四口呢也挤在弄堂不到20平米的那个两间小屋。父亲呢在这个公司上班，收入呢也是微薄的，然后还那个摆过那个摊儿，卖过麻袋啊来补贴的这个家用。母亲呢就是普通的本地人，15岁呢他一个人跑到了香港，进入到演艺圈。然后因为内地来的口音出身嘛，然后被叫过最难听的绰号，也住过小房子，挨过最冷眼的这个日子啊。然后呢在所以呢就是大家也都看到了，就他也咽下来了，然后呢也就是没有再提这件事情。包括梁朝伟那天在外地拍戏的时候，就是听到这些消息就也都很震惊吧。所以呢我觉得怎么说呢，从那天到现在过了20多年，跟梁朝伟从恋爱到成婚，他始终是那个社恐红毯上紧攥着他手不放的梁朝伟，表情呢像高中生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的人。但他呢就是那个枕头之后然后呢就是会为梁朝伟照顾好一切的那个人哈。所以这两年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时候两个人还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机场这一组图片哈，争论他皮肤黑不黑、浴帽丑不丑的人，其实在争论一套早就过时的这个评分标准吧。

播报精彩，生动燎原。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

0: 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天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碗娱乐发了不到200字的一条业务调整说明，然后整个娱乐圈的八卦机器就嗡了一声哈，不是因为有什么撕破脸的猛料，恰恰是因为它太正常了，正常到反常，手握近90亿累计票房，刚坐稳国产票房最高女导演位置的亲戚班子给停了，自己呢也从公司的这个管理职务上退了下来。所有人第一反应就是，他这是要散伙吗？仔细呢就是看那条说明哈，就写得很平板。公司旗下张小斐、许君聪，包括一些

为呢，它至少说明了一件事情，这不是散伙饭，是拆盒子了。你得理解啊，停掉艺人的经济在行业当中意味着什么。一家内容公司手里攥着爆款导演，同时还握着一批绑定的艺人，等于给自己建了一条最省心的用人通道，细找人快，然后觉得成本控制得住，品牌被这个名号哈，靠的就是喜剧内容加上喜剧面孔捆在一起来卖。现在呢，这根支柱呢，他自己亲手给这个抽掉了。但如果你去看大娱乐的底子，你会发现公司呢压根没散啊。天眼查信息的这个显示呢，北京大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至今的登记状态是存续的。注册资本100万，然后贾玲后来呢通过这个股权变更，就是拿到了100%的股权，法定代表人换成了贾玲的父亲，也就是说他没有把公司给扔了啊，他是把这个他从经纪厂牌重新压缩回了他个人的创作工作室啊，人少了，决策链条断了，不用再替八个艺人来当起。就是省去不少精力吧，那会儿哈，转念花开啊，被暗名的是光明之战，然后呢也是看到了这个影剧的背字哈，就是在我查到到另外一段一个文化上面有请公司备案编剧贾玲，然后故事导向发展传销题材，这不是说那种蹭社会热点的，就是另辟的作文，传销这个领域牵涉的这个是包括群体的那种控制，然后受害者的这个财产。现在的感觉吧，那一般的商业片就绕着走，但贾玲呢偏要去碰哈。从过去放出来的制作信息来看，这部片子讲就是普通家庭，贾玲所饰演的这个角色误入传销组织，然后被多年之后消失了，被警方拉回来，见线人来协助破案的故事线。杨子在这部戏当中，他就是传销的头目的角色。

到了最后的后段阶段，中国官方呢对外释放的信号呢是锁定在2026年的暑期档啊。那当有一些细节，仅仅只是一套房，都能够说明问题真认真的什么程度呢？为了这个本子啊，我们走访过多地方，然后呢接触过真实的案件受害者和现在办案人员，然后剧本的反复就是对修改修改和那个这个版本。他们对于外提出的片中的相当的比例的台词素材，以及自己自真实的那种声音录音，组装的这个场景，那边来看来出来，随时随便喊口号，主要是要是能开始以及人场指导，包括东西对象的造型指导，在这个名单里面哈，然后投资量级以及制作的规模，明显是按规则走的，就是小品的那种路径。

所以至于外面传的那些什么公司解散啊，然后就是这些吧，各种说法大多是营销好自己的加滤镜吧。公司还在，人没有散，我们来日方长的那句话也没有删。张小斐接下来出现在哪儿？出现在他的电影当中，以角色的身份而不是说艺人的那种身份了。所以呢，这其实呢比续份经纪合同更说明问题，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从商业的契约退，值不值得被夸呢？谈不上。那就是一个拍了两部现象级作品的导演，在所有人都觉得要趁热打铁把盘子做大的时候，把盘子推到一边，蹲下来重新开始磨的一个好不好笑不好卖，但是他说非拍不可的这个东西啊，

好安全头盔。所有的听众朋友好心情，明天我们再见啦。

兴奋，一言不合我就会爱你爱的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一整夜，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

我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算有什么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过。

让周日小说去给您充分自己的听觉感受，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爱读故事会，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揭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动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动，欢迎关注《大鬼镇》。作为一个被废弃的军事基地，十几年来，拉脱维亚的斯克伦达镇一直罩着诡异的面纱，似乎除了暗夜里游荡的幽魂，很少有人涉足其中，因此它被称为鬼镇。2011年，政府决定对该镇进行公开拍卖，希望能将这块闲置的土地重新加以开发利用。俄罗斯富商德维丁看到了其中的商机。是一连串离奇的死亡事件接踵而至。斯克伦达镇位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以西150公里处，曾是苏联的一个军事基地。1998年，随着最后一批俄罗斯部队的撤离，该镇成了一个荒无人烟、鸟不下蛋的鬼镇。2011年，拉脱维亚政府宣布以120

成恐怖旅游的绝佳之地。就在德维金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提醒他网上流传着一个和鬼阵有关的诅咒。德维金好奇地搜了一下，发现网上真的流传着这样一个帖子。帖子里说，当年俄罗斯决定放弃该军事基地，是因为镇子上出现了诡异的事情，很多士兵先后莫名其妙的死。去，身上却找不到。海探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有人想到了之前发生一起暴力事件，上校布罗霍罗夫与列兵科茨洛夫在酒馆中发生了口角，结果喝得醉醺醺的布罗霍罗夫一怒之下拔出手枪，当场击毙了科茨洛夫，此事被军方压了下来。这时有人不禁将此事与间发生的神秘死亡事件联系起来，认为科茨洛夫死的冤枉是他的鬼魂在进行报复。尽管军方想尽办法辟谣，可是始终没能查出这些人的死亡原因，而死亡如瘟疫一般仍在继续蔓延着。最终俄罗斯做出了放弃该基地的决定。不过科茨洛夫的亡魂一直在鬼阵上空游荡，如果有谁不信邪胆敢踏入鬼阵，将会有去。但是德维金并不相信，他担心这是另一个想要低价购买小镇的人搞的鬼。在拍卖会上，德维金果然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对方是一个干瘦的小老头。

其余的建筑设施则保持原状。与此同时，德维金与各大旅行社取得了联系，尝试着推出鬼界两日游，没想到反响不错，报名人数超出了他的预期。德维金大受鼓舞，催促工人日夜开工。意外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名夜班工人清晨时被人发现死在了街头。警方对现场进行了勘查，没有任何的外伤，也没有查出中毒的迹象，一时间无法确定死因。还好，接下来的一周没有意外再发生，工程顺利的结束了，德维金暗自松了口气。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登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月末的时候，鬼镇迎来了第一批客人，他们像探险家一样兴奋地在这些废弃的营房、仓库、地下工事里搜寻，并为偶然找到了一枚弹壳、一张环节，莫过于夜宿鬼镇了。太阳落山后，饭店、超市就停止了营业，整个小镇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为了增加气氛，旅馆里并没有供电，只提供蜡烛进行照明。第二天一大早，还这

进行照明。第二天一大早，黑这座有一对情侣直到吃早饭的时候也没有现身，导游去敲他们的房门，没有人答应。床上的两个人已经变成了两具僵硬的尸体，法医对尸体进行了初步检查，检查结果和那名工人一样，死因不明，而且死者表情平静，似乎完全没意识到死亡的降临，不祥的预感。

探长负责此案。接受讯问的时候，德维金理解帖子里说的科茨洛夫的诅咒。尼尔斯虽然深表怀疑，还是试着查找当年的资料，却发现和该基地有关的所有资料都被销毁了。不过神通广大的尼尔斯几经辗转，还是找到了一名当年在基地服过役的拉脱维亚人。从这个人的口中，尼尔斯惊骇地得知帖子里讲的故事竟然是真的。他是会精

1998年，这里先后有数十名士兵莫名其妙的死去，大家都转眼是屈死的列兵科茨洛夫的亡魂在复仇。很多人因为害怕而申请退伍或调离，基地里人心惶惶，军方开始极力压制，但随着死亡人数的激增，局势慢慢的变得无法收拾。不得已，人都被严令起誓永远保守这个秘密。米尔斯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对冤魂索命的说辞不屑一顾。他和德维金商量，对外放出风声，说凶手已经捉住，鬼阵游也重新启动，然后由警员们扮游客引蛇出洞。德维金对亡灵索命的说法也是将信将疑，提出自己要加入倒埋伏的队伍中来。米尔斯答应了，

伸手点，在距离房子百米开外的一片草丛里，各种各样的小虫子不时地从他们身上爬过。尼尔斯忍耐着一动也不动，德维金却有些受不住了，只趴了一小会儿就扭来扭去，并且想要站起来，被尼尔斯一把按住。浑身痒得难受的德维金于是从口袋里掏出瓶驱蚊液来，在自己和尼尔斯身上一顿狂喷，气得尼尔斯嘘了一声，要他保持安静。德维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等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天已经亮了。

试着活动了一下僵直的四肢，转过头看到尼尔斯趴在一旁草上睡得正香，便身跳了起来，同时拔出了身上的佩章。放松点，安达，我想我们的行动失败了。那么德维金和尼尔斯到底有没有个案呢？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德维金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全在地上睡得正香，不由摇摇头，用批评的口吻说：“探长，你的警员们都很不尽责嘛。”尼尔斯有些恼怒地瞪了他一眼，走过去用脚踢了踢两名手下。突然间，他脸色大变，好像看到了鬼一样。原来，这两名与他们相距不过百米开外的警员，竟然都死掉了。尼尔斯冰冷的尸体

如何追查这来无影去无踪的鬼魅杀手。这时德维金的一句话提醒了他。德维金坐在警局的长椅上，双手狂乱地抓着头发，懊恼地自言自语：我真该听那人的话，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尼尔斯心中不禁一动，突然想到给德维金打电话和在网上发帖子的人会是谁呢？他一定是知道内情的人。他找了个黑客帮忙，经过筛查，最终锁定了一个 IP 地址，这就是鬼阵诅咒帖子最先发布的源头。当德维金在警局见到了这个发帖人的时候，不禁大吃了一惊，这人不正是在拍卖会上和自己竞价的那个干瘦的老头吗？他为什么一边散布恐怖流言，一边又极力地想买下小镇呢？起初面对警方的讯问，这个叫谢沃斯·季扬诺夫的人一直不肯开口，直到尼尔斯把一份材料丢在他面前说：谢沃斯·季扬诺夫上校，不，布罗霍罗夫上校，13年。我想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吧。老人的脸色变了变，

我法国重视要保守机密，可是不能再沉默下去了。听说今晚就带他们一起去捉拿凶手。傍晚时分，普罗霍罗夫手里拎着个袋子出现在斯克伦达镇。他先是掏出根液体向每个人身上喷洒，然后把袋子打开，

备和出现的凶手进行殊死搏斗，而一旁的普罗霍罗夫却没有一丝的紧张感，只顾着用红外线夜视望远镜盯着树下的猴子。一直等到午夜时分，凶手也没有现身，尼尔斯的眼皮不自觉地开始打架。这时普罗霍罗夫拍了他一下，精神地提醒他，幽灵来了。尼尔斯闻听立刻睡意全无，可是他努力地睁大眼睛，也没有拽动绳子落下了罗网。尼尔斯急切地站起身想要奔过去，却被普罗霍罗夫拉住了。现在还不是时候，等天亮后我们再过去收网吧。好不容易熬到了东方，根本没有凶手的影子。这时普罗霍罗夫指着猴子尸体上几只个头很大的蚊子说，探长，这就是你苦苦寻觅的幽灵杀手。原来普罗霍罗夫在基地时负责研制新型的化学武器，谁知实验过程中因为实验员的疏忽发生了泄露，他们不仅个头大，而且身上还有可以致生物体神经麻痹的剧毒，叮咬人畜后毒液通过表皮细胞内的毛细血管流入脑髓内，从而使人畜不知不觉中毒身亡。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不过他们怕光，在废弃建筑的角落里，警方采取了很多办法，都没能彻底消灭这些变异的蚊子，而接连不断的死亡事件在基地引起了恐慌。当年列兵科斯洛夫就是因为要趁着酒劲儿在酒馆宣扬

斯能够逃脱魔掌并非偶然，而是讨厌虫子的德维金在周围喷洒了驱蚊药的结果。德维金听后顿时吓。沃罗夫看着他说，现在你是小镇的主人，有些事儿还要你自己拿主意。德维金脸色苍白，沉默了好久后终于下定决心，坚定地说道，悲剧是从作物被掩盖的时候开始酝酿的，捂得越严，悲剧的报复越可怕。我决定终止开发，接下来的目标是筹集资金，呼吁大家共同治理污染严重的斯科伦达人。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古旧的人们在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休息。留言是融融的，伴着温暖的时光，为夫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小猴的畅谈。
1: 中波810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传递您身边。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投放咨询：0437-5086-500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

下一种，欣赏这些温柔的台北市民生活。

0: 用一首歌记录我们的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孤独的歌，各位好，我是永主播小石。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送一首歌曲吧。今天就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经典歌曲《阴天》，刚好配上今天此刻窗外的天气啊。阴天最适合的就是慢下来，不用去追赶阳光，也不用去急着赶一些事情，此刻就是这样静静的坐着，听着这样一首好熟悉舒缓的歌曲啊，想想过去，也想想现在吧。雨还没有落下，但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慢慢的铺开了。今天的第一首歌《阴天》送给你们。
1: 是自己摸得无聊少。

有声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

知识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进行的一周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每周四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小小的怀旧一下，然后今天窗外的天气呢，觉得也很适合来怀旧一下，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赶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重温。会觉得哇，那是我曾经听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那时候来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呢？这首歌曲可能很简单，很深情，又跨越了几代人青春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会跟着安静下来。

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新唱，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男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老歌新唱，半吨兄弟唱的这一首歌，

月亮代表我的心，阴天配老歌。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真的格外有味道，因为有一些旋律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再听了也是多年之后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老歌新潮会不会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多年之后你听一首歌来翻唱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那样一首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下这些老歌新唱的感觉啊。老歌最动人的是它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他们唱的那种江湖的豪情，

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江湖儿女的豪迈的感觉，小阿峰来翻唱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好温柔，而且很舒缓，多了几分好治愈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到心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再做一场江湖旧梦。

这首歌每次想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总是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它的歌词，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会真的是释怀的感觉了。原唱我觉得唱的是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镜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记住曾经那些心

自于张远来翻唱了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响呢，就想起了很多旧时光。黄安原唱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的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的心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去找寻一下快乐啊。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经过这样的一些沉淀，也依然是值得热爱的。

0: 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同网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你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人别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不合适，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这首歌还是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现在听到这首《热烈盛开》也是周深的这首最新的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上线之后，现在也是一直排在了榜首位置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是在2026年的4月

这样一场赛场的战歌，然后也是写给每个平凡人每一份坚持每一次不放弃的那种勇气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样一些体育盛开。

这是我们的大家的推手，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刘年的一首新歌，刘年的一首新歌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歌是广播的，因为他的主题很深啊，是我。

刘以宁的这首最新上线歌曲《绿眠》，我们此刻先来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时间啊。您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同样是最新上线的歌曲，那一首最新的歌曲啊，它从最初的《最美情侣》《最美婚礼》一路唱到了现在的新制作的一首歌。他自己呢，我之前看过一段访谈，然后他自己说以前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那时候老婆陪着他一起来吃苦，现在生活好了，他才懂得了最好的浪漫不是轰轰烈烈，是人生路漫漫，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首歌听上去就很清晰，不用普通人的那种拜拜承诺和心安。2020年在有过这样的节目当中，一唱到这首歌，当时有上成年人最想要的这样一种爱情的样子吧。所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普通人最想要的那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听完了，很多人我不是我当时看到这首歌下面留言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都在刷屏说这才回应那样的样子。听完了，我好想去好好爱我身边的人呐、啊，人生漫漫，幸好有你这个感觉啊。好，今天我们的最后呢，我就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一路在随同我听歌的朋友。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散吧。2026年了，然后呢，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永远在接下来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路漫漫，幸而拥有你相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次见吧。

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欢迎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般。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还有这事儿，你知不知道？哎呀妈，能是真的吗？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我得给你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画面。
1: 有意思的画面啊？
0: 就外我们可以简称为狼人啊。而且呢，这个狼人手持不明工具
1: 哦，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狼人
1: 啊，他咋的了？
0: 真的存在吗？
1: 狼人呐，一般的都是在电影里出现的。
0: 哎，有
1: 点老帅了
0: 啊
1: 啊！女主女主角哈、啊、就咔一下上了，完女主角还能骑着他。
0: 啊！
1: 变成狼人形态之后还能骑他，滴个哒滴个哒，
0: 就是变成马了是吗？
1: 变成狼啊！这个、不打。
0: 哎，就是我们经常会在一些小说啊、影视剧当中见到这样的桥段哈，说这个狼人。但是啊，就在2年前，外国的一家动物园附近的监控里边拍到了类似于狼人的生物在门外行走。
1: 哎呦呵！
0: 但是他的狼头和手持工具让当地的居民是不寒而栗呀、啊。
1: 嗯，
0: 哎，对于这次发现的，当地的一些政府也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照片，寻求线索，引发了全世界各国网友的热议。
1: 热议啥呀？就是这狼人怎么存在呗？
0: 当然

0: 五百年来一直维持战争。当然，这是影视作品，
1: 对。
0: 哎，但是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有一个关于狼人，我呢，它发生在90年代英国。哎呀，说一个叫做比尔·拉姆西的少年，哎，改
1: 比尔·盖茨是什么关系？
0: 谁到了？
1: 是不是被吓完了，一下子就生出了比尔·盖茨吗？就。
0: 那我也愿意被吓。
1: 比尔盖茨是被吓生的是吗？
0: 吓成了如此的富贵。哎，就是这个少年呢改变了人们对于狼人的看法啊。就是说在1987年7月底，我快出生了。
1: 你还没出生呢那时候。
0: 哎，然后几名警员呢在巡逻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只四肢爬行的怪物。
1: 哎呦，
0: 然后这怪物呢就追逐着一名就是落单的年轻女孩。
1: 哦，
0: 哎，警方看到了就立马就拯救这个女孩。
1: 哦，
0: 好像野兽一样凶猛。哎，在场的6名警察合力才将他制服。
1: 呀，
0: 我以为6个人都没打过。
1: 说就是呢，
0: 但是啊，有很多名警察都受到了伤害呀。但是当这个怪物清醒了以后，哎，就和他兽性大发的时候判若两人。他变得特别冷静。哎，据他自己交代呢，他叫比尔·拉姆西。他说对于昨晚发生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呀。
0: 呀，
1: 脸上长毛了。
0: 就说这是真让警察亲眼看着的，说外观上没有人类的模样，相反他有巨大的爪子，而且是利爪，老锋利了，眼睛闪

0: 第二年确实有这种狼化症状，哎，比如说非常凶猛，脾气相当的暴躁。
1: 哦，
0: 提到这儿，我觉得我也有狼化症，相当的暴躁，就是这个脾气这方面不好控制。哎，而且这个比尔呢，总是学着狼的这个模样四肢行走啊。于是呢，警方就把比尔送去了医院。在医院的调查之下，发现比尔没有任何问题。相反呢，他在医院的多项检查之下呢，发现呢就是发病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总是做着异于常人的举动，比如说学狼叫，比如说啃食桌椅
1: 啊，
0: 比如说想着吃生肉。
1: 呀，这口味怎么变化这么多呢？
0: 谁道嘞？他的种种行为呢，就让他变得更加的离奇。他的父母甚至就是找过一些驱魔人士啊，跳个大神儿，来东北来跳个大神呗，
1: 天灵灵地灵灵
0: 啊，然后好摆脱这个狼人控制的这种情况。但是经过很多次的驱魔活动，依然毫无进展。
1: 哎呀，和这故事讲到这儿，讲。
0: 还是最终相信科学，终于在多次的疗养治疗之下，人疾病。
1: 哎呀，这啥呀？这是讲了一个精神病的故事，这是。
0: 他呢就幻想自己呢是狼人，然后就不断的模仿狼这种动物狼行为，渴望成为狼，变成狼。
1: 啊。
0: 渴望成为狼，变成狼。有人不当，想当狼。
1: 哎，这思维呢？
0: 这其实就是有一点点人格分裂了啊。只是呢，别人会转化出另外一个人格，而他的另外一个人格是头狼。哎，就到此呢，这个惊天大案终于被人给破解了。
1: 这玩了个海龟汤啊！他前面这又变狼又长毛又啊呜啊呜的又滴个答滴个答的，完后边这一下突然发现这不对劲呢，这是有

0: 速度啥的十分奇快，看样子应该就是不太像行凶结束。这是我的第一个猜测
1: 啊。
0: 第二个猜测，当然也有一种就是我们从没有见到过的生物啊，可能是比如说地球上出现的某种生物，那种生物以动物为食，是吧？某种未知的直立行走生物也有可能会出现呢，是吧？在追踪动物气味的同时赶来了动物园，动物园途经动物园门口的时候被动物园门口的监控视频所拍摄了，对吧？这是我的第二个猜测啊。跑出去直立行走山羊呢，山羊我跟大家说这是个非常奇怪的动物，就山羊它确实会直立行走，我说可能你不信，那你爱信不信。哎，他不一定有，他有，但是咱们不一定见过，只能这么说。不，他是能够完成直立行走的
1: 啊，对对，会，
0: 因为他经历过专业的训练
1: 啊。训练？
0: 对呀、
1: 训练他直立行走
0: 啊。羊的智商非常的高
1: 啊，
0: 而且他的记忆力和认知能力都是非常强。而羊至少能够分辨和记住50张不同的面孔，你能吗？我赶不上羊，我这活我不行，
1: 这个活让羊来吧，
0: 这活我是记不住，别说记脸了，记人名我都难，
1: 是吧？
0: 但人羊能做到，而且他们的记忆时间可以超过2年。

0: 哎，就是以前不还有过一只杨坚强吗？
1: 啊，
0: 就它只有两条腿儿
1: 啊。
0: 据了解，这个杨坚强可能是在母羊怀孕的时候受到了伤害，导致这小羊发育不良，从而出生的时候呢，就是有点畸形，它就只能靠着两条腿走路，
1: 啊、
0: 就站立了嘛。
1: 它叫杨坚强，它用两条腿走路，
0: 对啊。当然了，这都是我的猜测
1: 啊。
0: 第四种还有第四种可能啊，
1: 第四种啊
0: 啊，第四种，这也许啊，这是比如说某国家啊最新的一些什么狼人系列的电影，哎，比如说有一些那个就是那个吸血鬼呀，是吧？哎，就是这些电影，说不定呢，他们想拍摄个什么暮光动物园之类的。
1: 暮光动物园，
0: 哎，你不是之前有之城吗？哎，开拍之前先进行个炒作，
1: 啊，这有可能，
0: 那也不一定，是不是？
1: 是，
0: 说不准。所以你的电影还没发布预告，就先爆出了相关一些影视片，先入为主，然后进行炒作，
1: 嗯，
0: 是不是有可能？
1: 也有可能，
0: 我这个才。

0: 是某些年轻的朋友在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时候输了，要扮成狼人。完了之后，他要求对方戴上狼的草套上动物园跑上，是吧？那输也太惨了，大兄弟。所以。哦，那么狼能直立行走吗？大家都听过狼孩的故事吧？
1: 听过，
0: 是吧？而且这是真正发生的这个就是事情，真实发生的事情，不是民间的杜撰和传说，对吧？在1920年的时候，在印度的一个小城里，人们发现了两个用四肢行走的怪物，而且还有三只狼紧随其后。后来人们把狼打死制服

0: 狼是没有办法和人类一样直立行走的，否则就不会有我们的生存空间了。哎，这是身体的一个构造所决定的。你像你想象的这个，像狼一样人形喵，
1: 嗯，
0: 是吧？那狼也是的，你让它站起来太难受，而且它站它就奔跑不了了。
1: 谁也难为谁了？
0: 对呀、啊，
1: 你别难为人家非站起来走，谁也难为咱非得趴下了行不？
0: 那咋？所以说呢，我感觉这个图片的出现哈，就是有可能是我以上的几个猜测，
1: 嗯，
0: 或者是就大，我感觉一个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人类带着狼头套路过动物园。
1: 对，
0: 毕竟如果你想想说真有狼人的话，
1: 话题
0: 早就被吃光了，
1: 然后就是给大家看的，说不准是真是假的啊。但如果真有的话啊，大家也这个得的远远的吧，毕竟不可能像电影中那样跟他谈恋爱啊，
0: 不能有，不能有，
1: 他不爱谁，不可能爱上你，
0: 哎呀，
1: 你也不可能爱上他，可能
0: 你心是真大呀，
1: 可能咱俩还没恋爱的时候，他就失去了你，或你就失去了命，远离狼吧。
0: 珍爱生命啊，
1: 珍爱生命，远离狼人。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群0431509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进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等。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过清静，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输安的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的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垃圾呀、啊、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0: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涨100。
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遥远环境更加洁美。
3: 啊，还有这招？
4: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
4: 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打进来，就开始闭上眼睛了呢。
1: 上学的时候
0: 啊，
1: 最不乐意学的就是历史啊。
0: 没事儿，咱今天不聊知乎者也，
1: 语文啊，
0: 咱今天不聊子曰。
1: 上学的时候啊
0: 啊，
1: 一听到孔子、孟子啊，脑瓜一个小人就疼，脑瓜人就嗡嗡的。
0: 没关系，你那不是别人的事儿吗？孟子讲两节，
1: 孟子就上了两节课。
0: 对，
1: 还有那个什么蒙恬，还有那个就是和蒙恬一起的那几个人了的，
0: 对，好几个呢。
1: 秦朝的，
0: 有李斯了，有这个他大儿了。
1: 你这最近是学哪？学国学了？
0: 我最近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就非常的深入
1: 啊。你这是历史课堂啊，
0: 历史课代表。哎，
1: 你这可以专门出席节目，
0: 怎么的呢？
1: 是不
0: 就叫历史课代表啊？
1: 是你起一个，起一个稍微
0: 有文化点的名字，
1: 对，
0: 有历史底蕴的，
1: 哎，
0: 显得咱们节目特别特别的高大上的。
1: 能整成专辑，你不信你给他剪下来做制作成专辑，咱找一点时间就回放。
0: 我能出道不？
1: 你出不出道？
0: 我都出专辑，出专辑了，我能出道不？
1: 那也没准儿，万一你要出道了呢？
0: 但是我出道的话，我也肯定是没有人孔子出名啊。所以说，咱今天就来唠一唠这个孔夫子，他一生都做了些什么，来八卦八卦孔子的那些事儿。说啊，这孔子孟子有老师，他孔子呢，他出生于春秋末年的鲁国啊，大概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所以说这个山东都是说是这个孔子之乡嘛，对不对？都这块有孔

0: 带点残疾，所以说呢就生孔子啊。这个孔子刚出生的时候呢，
1: 他家有小弟啥的没？
0: 没有了，就这俩孩子，
1: 这俩孩子，
0: 孔子还是老二啊。这孔子出生的时候呢，他家已经没落的差不多了，
1: 呀
0: 啊，没赶上好时候。哎，没毛病啊。那孔子三岁的时候他爹就没了，就去世了。他和他妈呢就被赶出了孔家大院啊，混的也是不太明白。哎，于是呢一家人就一直在这个温饱线上就挣扎啊，挨饿受冻是常有的事儿啊。
1: 这时候孔子妹妹做点什么
0: 吃不起饭了，但是呢其实很多人啊，大家看到孔圣人的这个照片的时候，一般看都是老年时候他的照片啊，大家都会觉得这孔圣人啊年轻的时候一定是那种瘦胳膊瘦腿的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啊，但是他还真不是啊，
1: 因为他下地干活。
0: 孔子他对他下地干活，而且据说他身高是1.9米左右啊，
1: 哎呀，这大高个
0: 放在古代的话大概是9尺6寸啊，身材非常，和他的这学识非常的割裂。这书生的这个形象有没有点不太符合了、哎，这确实是长得非常高啊。那么在人均1.5米的古代妥妥高啊，而且性格也非常霸气啊。后世有不少键盘侠就调侃他，说他有一句话叫以德报怨嘛，对不对？然后人总说说孔子，你看你这个人都骑在你头上了，完了你还以德报怨，你这多多少少有点窝囊啊。但其实人家原话不是这么说的，
1: 怎么说？
0: 人家原话说的是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1: 哦，后面还有个反问句呢，
0: 一直抱怨以德不德，哎，意思就是呢，别人对我好，我也对你好，别人对我坏，你就完蛋了。
1: 真是这么说，
0: 我觉得

0: 这么大九的空的说这句话来，我觉得特别的有信服力。我觉得这话真是孔子说的吗？
1: 是的。

0: 干过会计，做过不少的行业啊。那么教育方面呢，以孔子身份，他其实是没有资格进入到官方学堂的啊，只能是摸爬滚打在社会中学习历练练技能啊。就这样呢，孔子在人间疾苦中野蛮生长啊，面对过这个疾风暴雨，体会过人间疾苦，最终长成了一个有文化有理想这个非常非常高级的这样的一个人啊。那么面对兵荒马乱的世道呢，孔子也大声说出了自己的理想。是啊，因为当时世道非常，不是的话，我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但是单靠一个人肯定是行不通的，必须要有一个 team 啊，有一个团队啊。这个时候呢，当时各诸侯国为求人才呢，就鼓励教育啊，于是啊，这个孔子就趁机开设私人学堂啊，教书育人啊。其实当时那是很了不得的啊，了不得了不得啊。那么春秋时期呢，读书是只有贵族阶层才能做的事啊，一般人普通家庭一般没有什么条件啊。像孔子本人呢，就深受其害，从小到大没有太读什么书啊，但是孔子就打破了这一个垄断，除了受教育求学以外，你交一些腊肉当做学费就可以来上课了。毕竟一九大个呢得吃饱啊。哎，这个呢就叫做有教无类，叫束修之礼，对不对？
1: 束修之礼现在还在延续，我们还在沿用。
0: 是啊，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说过啊，除了受教育平等以外呢，他还主张个性化教育，也就是传说中的因材施教啊。
1: 这个教育理念好啊。
0: 对，包括现在呢
1: 大家都应该学。
0: 是的啊，靠这些先进的理念呢，孔子的教育事业可以说是风生水起啊。自个儿的知名度呢也是大大的增加啊。那么也就在这个时期呢，非常不幸的就是楚国发生内乱了啊。这个鲁昭公啊，他就有点镇不住场子了，觉得有点出跑到这个齐国去了，就跟那个齐国说老

0: 什么德意礼智信呐、啊，什么这乱七八糟那些啊，就只约就约上了，
1: 什么一直抱怨呐、
0: 啊，是吧？就各种抱怨、啊。
1: 你要是抱怨我们三块来了，你不大高兴，我就用这种耿直的态度对付你。
0: 对，我
1: 就一直抱怨，
0: 我就给你抱怨啊。
1: 哎，但是你要是好好待我们，我就以德报德于你。
0: 哎，没毛病啊！齐景公听了是呱呱拍手啊，
1: 说：“哎呀，真好，吓死我了！
0: 真
1: 千万别。”一直抱怨呐、啊，
0: 对呀，
1: 我没有怨呐、啊，
0: 对呀，
1: 还是以德报德吧、
0: 哎，对呀，咱俩好好的啊，谁也别为难谁呀、啊。甚至当时都想了，就说这个，你看这挺好的，孔子一来了，对，但是齐景公的手下非常不得劲，
1: 干啥呀？
2: 完了
1: 啊！
2: 这样齐老板这么稀罕呢，
1: 你哪嘎来的？
2: 我这是我们大人啊，能不能抢我饭碗啊？
1: 就是哪嘎来回哪去啊，
2: 这么重用他，他也非我族非我非我国类呀。
1: 对呀、啊、
2: 不是某个人呢。

0: 子啊，哎呀，老吉这样不行啊，你这样让他们不得劲儿啊。
1: 老齐一听，
0: 有道理啊，你说的对呀、啊，但是我得跟我大婶走了。又跑了？
1: 没有，就是把这个孔子给弄回去了。
0: 就意思就是你说的都对，但是我信我家大臣的。
1: 我送你离开前

0: 场，之后呢可以说是一路飙升，从地方市长升到了城建部部长，再升到司法部部长啊，眼瞅着这人生就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境界了。这你看做官嘛，对不对啊，有学识有文化吧，还有官啊，齐国又来搞事儿来了，这时候据说啊，这个齐国呢怕鲁国太强了，于是打包给鲁国送来了一大部分美女，打算从精神上击垮他们。这方法好啊，这美人计啊，而且这招不仅好，气效非常快，这个马上这个鲁特别的让人见笑，在女团当中了，沉浸在这一波大美女当中了，无法自拔，这个让孔子就非常的失望。孔子失望的
1: 孔子啥
0: 的，你咋这样你咋这样啊，这出的被美人所惑，对不对，把你那个啥啊，于是孔子就非常的失望了。你说大好不容易努努力让鲁国有点起色，结果辛苦了好几年补一大国女团啊，一气打算带着他的弟子们周游列国，出去游去了。我不跟你玩了。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哈，就是孔子也好，孟子也好，他俩这个事做的我觉得挺好，就上哪儿都带着弟子，
0: 带弟子们也能混口饭吃，是吧？
1: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行啊。
0: 但是，
1: 能给点腊肉啥的，就是在这儿学道理，完了还免费公出。是不是
0: 免费带着游学啊？
1: 啊，就是啊。
0: 但是孔子呢，在这一路非常的心酸啊。他从鲁国出发，大致经过魏国、宋国、郑国、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等，一路问候各国诸侯，推荐自己的救世之法，得到统一的回复：“你过来，感化他。”你寻思这对吗？

0: 个这个游学大部分时间啊，孔子都过得非常惨啊，周游列国14年，孔子人也老了，也饿得不行了，哎，于是只好结束旅程回到了鲁国，没招了，回去了啊。哎，回家之后呢，这老人家也并没有躺平，继续教书诵经，其中就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学经典《启蒙读物》《论语》。虽然说呢，这个孔子的一生没有实现就是比较远大的政治抱负吧，但是他的思想在民间可以说火的是一塌。比如说《论语》，对不对？嗯、啊，这个大家就是不管是多大的小孩，人家都会“子曰”两字儿。别管子曰的是啥，但是反正子曰他肯定知道。一问子是谁，那大家都知道是孔子啊，所以说那名声到现在为止依旧是经典永流传了。他这个思想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 是的，
0: 相当霸道的这样的一个人啊。

播报精彩，生动燎原，留言是荣。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

0: 不听，号码陌生不清间，虚拟电话是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假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短到汇款多合适，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短接公安局，一律话到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肥野，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在松尾注目，更是对生态银河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个绿色，从我自己，从现在自己。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扔吧，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
4: 草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山岛风暴正呼啸，
5: 线索迷雾绕啊绕，
6: 众人齐把智慧烧，
7: 别怕挑战吓一跳，
6: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男，万一哥俩老不找男的呀？但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他因为他有好几个堂弟。好的，来啊，这堂弟是这样的啊：怀孕八个月时，丈夫深夜出门买宵夜，再也没有回来。半个月后，她打开衣柜，当天夜里她流产了。呀，吓人！
1: 听起来还蛮不错的。
0: 来吧，
1: 想问一下，这是人类的故事
0: 啊？当然，当然，当然。
1: 哎呦，
0: 这里面可有一出大戏呀、
1: 啊！哦，这几个人的事儿呢？一个人外呢，有一个
0: 老公
1: 啊，有个老公，两个了。啊，除了妻子和老公以外呢，
0: 还有人不啦？
1: 得有啊，啊没有啊，
0: 得有啊，
1: 啊还得有是不是
0: 啊？得有得有
1: 得有，我觉得好像是得有，
0: 有，
1: 那吵架是得有，
0: 得有
1: 得有的话呢，那还有一个人啊，
0: 是
1: 女的、哦。

0: 和这个怀孕的这个媳妇儿啊，他俩是朋友啊？
1: 不是，
0: 是亲
1: 是吧？
0: 这个女的啊，就是和这个出去买宵夜的这个丈夫啊，
1: 啊，
0: 他俩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1: 有，
0: 朋友啊，不准确，
1: 不准确，
0: 亲人呐、啊，
1: 不是，不是，
0: 那是男女朋友啊，
1: 是
0: 啊，情感大戏，
1: 这老公不老实
0: 啊。

0: 墙抠的口腔癌。来了，还原故事吧。这故事我觉得到最后的结尾还挺解气的啊。啊，那个柜里边真是老公。我这里边老公得死。啊，对。是不是得死？
1: 是。

0: 那你说这寸不？
1: 他这死是意外呀、啊？
0: 是。哦，意外就死。你笑什么？这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吗？这东北话就特别的，好。
2: 哎，
0: 有一句话可以这么说。
2: 啥呀？
0: 该。总结的特别到位啊、
2: 哎！对，
0: 哎，就该。
2: 嗯。
0: 啊，然后你卖你就没了。啊，他出去买宵夜，指定不是买宵夜呀。
2: 啊，对，
0: 他出去是找那个他的小情人去了。
2: 是。
0: 哦，不是。
2: 嗯。
0: 那小情人没没？
2: 没没。
0: 实际上没有啥有关于这个小情人的故事，就是有这么一段关系，对吧？
2: 对，
0: 哎，有这么一段关系。
2: 嗯嗯。
0: 然后呢，他出去买宵夜，就是正常就买吃的呗。
2: 嗯。
0: 买吃的完了之后，15天才发现在柜里了，是吧？
2: 对，半个月。
0: 好，半个月发现柜里。
2: 你说他出去买吃的了？答案不是啊，是不是啊？
0: 你看你问三遍都说是，就是他
2: 也不是正常的，是他出门的这件事。
0: 对呀，他不是单纯去买宵夜的了，买宵夜的名义出去的，
2: 不是。
0: 他不跟他媳妇说他去买宵夜吗？
2: 对，
0: 是不借买宵夜的这个名义走的。
2: 他是借着买宵夜的这个名义，完了他干点别的事
0: 儿，走没？
2: 没走。
0: 还在这屋里呢，
2: 是
0: 就藏起来了。
2: 对，
0: 藏起来的原因是啥呀？
2: 他也没想干这啥好事
0: 儿。为啥要给自个儿藏屋里，往柜里一藏？完了之后，他媳妇可能一寻思啊，你买宵夜，你等我回去完把柜锁上了。
2: 嗯，没锁柜，
0: 没锁柜，锁门了。
2: 嗯，也没锁门，
0: 也没锁门。那他为啥在柜里不出来呀？
2: 谁呀？
0: 就是这个
2: 老公啊。
0: 哦、啊，
2: 他不生病，他不。
0: 结果没走进柜里，完当场就拿那儿了。
2: 对。

0: 啊，当场就上衣柜里边猝死的。对，那还有啥呀？上个月之后，他打开衣柜，当天夜里他流产了。打开衣柜，他发现丈夫死掉了。
1: 对，
0: 然后一下子就吓懵了，
1: 吓懵了，
0: 吓流产了。
1: 啊，
0: 还有一个别的故事在啊，咱们直接给大家公布汤底，因为它是有别的故事的。
1: 还有啥？

0: 里面的话，那是为了躲避亲。你想？
1: 不是啊，
0: 拿啥玩意儿啊？
1: 不是啊，
0: 就是为了钻进去藏呗。
1: 不是，钻进去肯定是为了要干啥呀？
0: 为了干啥？那有门啊？
1: 他都已经出轨了，肯定是要把自己的
0: 钱，
1: 不是？
0: 那有啥呀？
1: 把他妻子杀掉啊？
0: 他想猫会里边杀他的妻子啊？
1: 对，
0: 完了，妻子说自己是属于买宵夜去
1: 啊，跟
0: 妻子放下防备
1: 啊，
0: 他惭愧里边来个分手杀，
1: 啊、对，
0: 结果刚一进柜里边
1: 自己
0: 猝死
1: 了。
0: 要说无巧不成熟吧，
1: 哎呀我的天，这不咋说，
0: 太寸了，
1: 这是海龟汤啊。他这样，主要我觉得这个妻子在最后这个结尾实在是有点太善良了。这个就，
0: 哎呀，逝者已逝，善良点可以。
1: 他是这样的，丈夫早已出轨，得知这个妻子怀孕以后呢，担心孩子将来分走财产。
0: 也
1: 是便于情人合谋想要杀掉妻子。
0: 哎呀，
1: 他假装出门买宵夜，实则呢是偷偷潜进了卧室的衣柜，打算等妻子睡熟之后动手。谁知刚藏好没多久，他就突发心梗，猝死在了衣柜当中。哎，尸体慢慢腐烂。半个月之后呢，妻子换季找衣服，翻出账。以为妻子杀了情人，把尸体藏在家中，
0: 谁瞬间以为啊？

0: 真的是，哎呀，自己家老爷们15年没回来了，哎呀妈呀，那里边臭了，以为是别人，你这，哎呀，这脑洞啊，
1: 对，只不过是纯属虚构啊。这个脑洞有点过大了，宝贝儿。
0: 没有雷同，没有巧，
1: 没有雷同，没有巧，
0: 纯属编故事，胡编乱造啊！
1: 胡编乱造啊！

0: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景幽默，缓解疲

在大学校园里啊，有一些名词可是有个性解释的，今儿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比如说篮球场吧，篮球场就是用来踢足球或者谈恋爱的地方，有的时候也用来打篮球。酒呢，酒就是酒精和水以任意比例混合的液体。假期是什么呢？计划落空的期间，在这期间里所做的下学期的计划也要落空。211工程

大的考试。第一部分，像做电影一样，头戴一个接收装置，接收一些不知来自哪个星球的话。第二部分呢，就是写关于这个星球的

而是本地人。怎么解释疯子呢？外贸系学生对历史系学生的称呼，计科系学生对哲学系学生的称呼，中文系学生对外语系学生的称呼。图书馆咋解释？一个次的尊重，以至于桌子上放了书后，旁边椅子就不能坐人了。大学里怎么解释爱情呢？一种精神病啊，最好的治疗方法有两个，毕业和婚姻。

周末一晚，教室又怎么说呢？在这里，某个人的到场使他得到了满足感，而某些人的缺席也使他们得到了另外一种满足感。

0: 媳妇儿，医生说我得了关节炎。
1: 那你问没问是怎么引起的呀？
0: 这还用问吗？还不是你天天让我……
1: 现在你这样训练是什么？

0: 他老是被气不过，摸出钱包，一只一手掏出信用卡，刷卡。老老老回答说：“
1: 还出来了，让你老婆知道了多好啊。”

我呀，买了一口，两只，还有一只。

0: 班吗？
1: 是，一科大学五年级实习的阶段，参加三不同的一个教导建议。啊，我们里面。

0: 帮医生啊送专业的用品去医院，包括一副骨骼的标本。十字路口注意到临车道上的司机啊，对车后座上的东西很好奇，于是趁还未变灯解释道：“那个啥，我是送他呀去医院。”那位医生遗憾地说：“哎呀妈呀，恐怕太晚了点儿了吧。”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云南话讲以及海南话讲。又怎么起食堂呢？一个定时高价出卖食物、免费赠送沙子、昆虫的地方。根据马克思的说法，食堂里的人都是一些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内在美这个词儿怎么说呀？令所有丑女孩足以拥有自信并且战胜自卑的优良品质，尽管她们并不一定

在大学校园里，时尚杂志就是女人最喜欢看的书，也可以分为两类，教女人怎么穿衣打扮和教女人怎么对付男人。

一位夫妻为了方便带孩子，就把各自工作时间错开。一天，妻子对丈夫说：孩子总是问我，人为什么有男有女，白天怎么没有星星，鱼儿为什么在水里，你带他的时候问你些什么呀？丈夫不悦地说道：他总是问我，妈妈到哪儿去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着，痛得受不了，就跟老公撒娇说：“求求你救救我吧。”老公很淡定地回答道：“以前

回家。给丈夫说，我选了一把最好，对你在我生日的时候送的那块寓意板表示感谢。妻子很马虎，干什么都会分心。一天，她要帮丈夫理发，丈夫很担心她理发时会分心。丈夫便拿起一本杂志来看，边看边让妻子理发。当他要翻页的时候，妻子突然说：“别动，我还没看完呢。”

老王啊，这脚趾头感染了，一瘸一拐到医院去看医生。这样很危险的啊！我呀，平时正有点忙，我没时间呢。那要是您脑袋生病，还敢拖延吗？那不一样，脑袋只有一个，我这脚趾头可是有十个呢。家里边爷爷在医院去取药，护士小姐一再叮嘱说药效24小时。这爷爷回到家一直笑，孙子就问呢，爷爷你怎么一直笑啊？哎呦，半个小时我这牙都快笑没了。医生啊，感冒到因为醉酒

0: 生对护士说，你哎，你去问问那位受伤的太太的名字，好通知她家里人。护士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夫说，病人说呀，不用了，家里人知道我的名字。
1: 请您收听勇敢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今儿跟大家说一说大学校园中的爵士对联儿。先来看第一副，上联儿：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下联是一零届，横批：运读服输。再来看第二幅，上联是金沙江、嘉陵江、黑龙江，江江可投。下联是飞跃楼、教学楼、宿舍楼，楼楼可跳啊。横批：空前绝后。南副，上联是爱国爱家爱师妹，下联是防火防盗防师兄啊。横批：恋爱自由。第四副对联是，上联是相遇相识相知相爱必须，下联是小吵吵吵大吵分手难免，横批：爱恨交织啊。

上联儿，我爱的人不爱我；下联儿，爱我的人我不爱呀。横批，命苦。

几个邻居妇女到老王家串门，看到老王媳妇儿打扫屋子时把家具搬来搬去，弄得腰酸背痛。一个女子就问：“你家老王呢？咋不等他回来再搬？”老王媳妇儿气呼呼地回答道：“他回来躺在沙发上，我还能搬得动吗？”

说，我专门收藏咱们家和父母家的银行卡还有存折，现金就更愿意收藏了。老婆怀孕了，丈夫想陪她一起到医院做个检查，恰好有事去不了，于是只能让妻子一个人去了。回到家，丈夫就问妻子医生怎么说，妻子满脸不悦地说道，医生说怎么当事人一个人来了，到市长没

在您大便规律吗？你这个很规律，每天早上8点钟准时大便。啊，还有什么问题吗？问题是，我每天早上我9点钟啊，我才能起床。找不到我的底了吗？病人小心地提醒医生：“你不是把它放到我胳肢窝里了吗？”

你别太他，他也是，是，也是我呀。牙科医生，你喜欢在你的牙洞里用什么作为填充物？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兄弟就会

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传递你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投放咨询0437509551，1888 4375 9666。

0: 亲爱的，叫我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一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讯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接到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个是，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里头。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行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前。
1: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

0: 美食番。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0: 记者在行动，
1: 不一样的民生。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民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且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2: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付柔。
2: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开始了。

0: 今天真的咱们有听众啊，在线上来问我们说这个十九中学的这个情况，因为他给出的这个方位啊，也没有说学区，也没有说街道，所以是只给
1: 我不太好定义
0: 的。对，就是说，但是像我这种这个地下来的都不准的就好了，就很难能直接给他定准的。但是呢啊，是这样的，也是和咱们的相关部门去了解到咱们现在全市的这个公办学校啊，或者中公办的这样的中大家就大家就说了一桩，我们已经跟大家说完了，今天就不再去说这个这些问题了，这个了啊。那我们把其他的中学的学区跟大家来说一下，你家里面在微博住，你自己对应一下啊。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我说的一些地方我没有办法能够弄得上的话，你只能按照我给你讲的，你自己来定位了。那咱们刚才说了说这个实验中学的，就咱们一中之前说过，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咱们来关注一下第二个实验中学学区，它是所有的这个范围是东山街一到十九尾，先锋街一到十尾，十六尾到九尾，先锋街一到十尾，富国一到十尾。二对四对，富强村、包村、新立村、五街村、东塔村、东村、西木村，主要的社区包括中山社区、和谐心愿小区、中山老火炕炉群、东山文化广场周边、红城社区站站，一直到西安集贸大楼老楼和平房、西城小区、富国新村、新河小区、四河小区、东域小区、东山花园小区、西安心愿、河西心愿和东滨小区，这些呢是咱们这个第二实验中学的学红城的那个位置，原来老梅校这个旁边的这位置。如果说要是按照可能很多老年人都知道一个说法，就原来的老居五中，他现在呢是咱们的第二实验中学啊。

生花园、智蚌综合楼、农机楼、双龙两楼、颐和人家一至二十一号楼、智蚌南北楼、党校一到四号、逸城家园、南岸明珠高层的一二三六七八九十号、多层的 A1、A2、A3、A4、A5、A6、A7、A8、A18。金东华郡的一到十五号楼、紫堤东郡的一到十九号楼、中原四中学区回迁户、玉鼎豪庭十栋回迁楼 A1 至 A10、 玉归园五栋回迁楼 D5、 D7、 居十九栋回迁楼一到十九号，还有它的这个南校区啊，还有咱们的像永盛园呢、啊、就是这个御景豪庭商品房啊、博纳雅居啊，这些小区也都包含在其中。紫堤东郡的商品房玉归园，玉水丹堤商品房

是一风景，海牙大厦在哪里逛逛逛。这些都是咱们去过四国中，也就是咱们现在的福建东区南教区的区范围。这边我刚说的是大家应该能预能猜到的，不是这个小区里的所有的楼，它都是学校的。地方划分，或者说里边还有一些是要求会出乎的，所以呢，咱们即使在这个教育区，你也不能听大家说出来我们都在一个教育小区，是同一个学区，一定要了解清楚你们用楼在不在在不在中房啊，这也是小区政治的。对，所以说咱们说了说了，就是我们可以说你自己来对号入座。你要说是哪个区哪个我没有听明白，那你可以给我们讲一下，或者是你话也好，你把你的情况说一下，现在我去给你查一下啊。那咱们再来看一下第14中学学区的南康街3-23号、14-47号、1-4号、2-2号、仙桥12-13号、太阳村3-3号、白家街6-10号、剩

吴家园站北新站铁路小区西来小区山雨城华夏山水名区湖州小区周边路通景生双生园蓝玉风广场蓝天城主家园下区和安家花园。

0: 区包括呢银吉花园、东安府上院。你看很多的可能是有些在东义春城安乐居居住的，哎，我想是不是我们都是一中学区，哎，
1: 其实还挺不一定，
0: 哎，对，
1: 详细看看、啊、
0: 对，你像我刚才说的东义春城西区和东义绿园的 B 区，以及东府上院它就十七中的，
1: 对，
0: 嗯、
1: 啊、对，了解了解、啊、
0: 对，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十八中的学区啊，它是向阳村三到八组，先锋村、黎明村和建新村的。那接下来呢，除了我相信除了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一中的，那就是十九中的了啊、
1: 嗯、
0: 就是可能大家关注比较多的、
1: 嗯、
0: 这个呢它也是这里边让我看一下最长的，那我慢慢说大家也慢慢听啊。十九中的学区包含什么呢？南康街一到二尾，九至十七尾、十九尾、东极十五尾街五六九十一尾，向阳村一二组，新果村、前进村、友谊村、连昌村。主要的社区呢它这个包括就多了，如果说咱们的听众啊，你想要对应一下说你说那个楼是不是在这里边，或者那个小区在不在这里边，你得仔细听。工商小区、长安小区、华泰小区、豆制品小区、东方新城小区、大兴小区、北寿房北小区、易发高层、水产小区、红海小区、工行小区、煤炭公司小区、永隆开发楼、利达小区、兴达小区、南康小区、利源小区、金平小区、丽园花园小区、星源小区、金鼎水岸、水岸人家、星河万园、桂丰园小区、院政府新小区、政府老小区、柏林小镇、龙凤花园、家乐花园、南郡小区、老造纸厂楼、

0: 我觉得当时啊，
1: 你
0: 不让孩子上学，作为说孩子上学，虽然说我们在义务教育阶段是免学费的，但是说我们认为自己书本啊、费啊，还有说孩子的其他别的这些费用啊，你是一样交纳的。我说孩子，虽然是咱们对于说的特殊家庭啊或者低保家庭的有一定照顾，但是呢他也不知道家庭里边一分钱不出就孩子就能正常上学的，对吧？
2: 这有一些事情我刚进去就必须得拿过来。
0: 对，那你说谁家说的好不容易说这个孩子送上学了之后的低保孩子别念了，可能吧。
2: 现在就不用那么多了，这么严格来说，你是属于家长照顾外面的孩子啊，上学好学校，找最好老师，这不是为了课儿吗？这是咱们属于这个地方家庭，但是也保证孩子上学哈。
0: 还有呢，咱们现在办理的渠道啊，也不像以往，你必须说得拿着所有的这些诊断证明什么的啊，我们到这个。金动服务网，还有说呢，也可以就是像我们说到当地的民政窗口，或者在集市办的 APP 来去提交申请。就是这个，它就是说社会救助一件事儿，这个是完全都可以来进行办的。只要说你在家里边把这些东西都提交的比较这个完整完善，然后呢。

0: 要进行申请的，必须得有。
1: 比如说你把这个东西都拿到我这儿来，我也看吧，我也来接审核。我呢可能是肉眼可见的，能够看到你的身体状况，对吧？但是呢，我只是一个负责来去接收你的资料，把你的资料来去上传到相关的单位和部门的这样的一个基层的工作人员。我看到了。只能代表我自己看到了，那你没有办法，也不能说的，哎，我上级可能说有主任呐、啊，或者说其他的，再加上说民政的这些窗口，以及到民政局来去进行申请，你也不能说你每一个部门你都挨个跟着去吧，让人到那儿去看一眼吧。
0: 对对对，哈，这个道理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并不是就每一个工作人员就为。那能够理解啊，其实按照要求来，咱们相关的一些证件你该申请，这些也都不费事啊，也没有说这谁是故意为难你，需要提交什么材料，咱们就提交什么就可以了。
1: 对
0: 啊，
1: 就是说确确实实有一些可能身体不便的，会觉得说你这样、这种工作的这种情况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你可能说，你这看不出来吗？但是呢，
0: 是能看出来，
1: 对，能看出来是能看出来，但是呢，你的级别得经过医院来去进行鉴定，然后呢才。连来去给你核实，你能达到几级的，对吧？因为咱们呢，所对应的是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啊，或者重度残疾护理费啊，它还不一样。
0: 嗯，
1: 如果你的肢体啊，或者说身体这种情况没有达到一二级的话，那你可能就作为低保的话，你也只能领一个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0: 对，
1: 你还领不了重残护理费。
0: 而且呢，就是很多人都是不理解啥的，你看你都能看出来我咋回事，你为啥让我一再的上交一些材料，

0: 如果是你公示期没过的话，你可能还得面临重新来进行检测，再给你重新定期。所以呢，就是自己的身体情况呢，也是一定要了解。然后呢，我们配合着工作人员，是医生也好啊，是工作人员，把这个事情做完，才能够去保证你自己能够拿到你相应的一些待遇和补贴。
1: 这还是那句话，我们应得是吧？那咱们就努力争取啊，该申请申请，该准备材料准备材料啊。这确实，这个。继续呗，咱就申请呗。包括说白杨刚才也介绍了，现在线上也有相应的一些部门的办理事项的一些渠道，也可以选择。
0: 对，
1: 哪说你是可能出行不太方便，然后确实家里边也没有闲人，也没有人能帮咱们去办理这些东西，在线上也可以考虑考虑啊，使用这线上的功能啊来申请。
0: 对，甚至没有办法能够出行，那就是自己可能是说也手机不太会用的话，那你可以寻求一下工作人员。是吧？不是跟我们跟我们哪呢？或者说跟那个就是其他别的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来去说一下，看看能不能说你们到家里边用手机来帮我进行申请一下。
1: 对对对，
0: 这都是可以的。
1: 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过好多各个单位的一些事项的一些办理哈，基本各个单位对于这些有特别的有困难的这个群体，都是有相应的一些执行的一些操作的。
0: 哎，对，
1: 比如说什么呢？都会有
0: 温情服务，
1: 确实挺好的啊。我们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比如说工作人员说了，你必须本人来，那你可以说明。

就像之前的话，咱们说打电话说这个，也是长期在家卧床。那你这个确实挺难的，因为你都知道说呢，长期卧床的人呢，他自己是动不了了。你家里边另外一个也是老人，他身体状况这个就是还有力气的话，也完全不足以能够去

0: 了，咱们闹心也没有用，是不是？责任上火，该咋回事咋回事，该怎么说怎么说啊？
1: 昨天的这个晚上啊，打车的时候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当时我在打车的时候，我是看到我的对象有一台车，然后呢，对我招手的时候呢，他得需要挑头拐到我这边来嘛。当时呢，这个路段上吧，正好赶上也是晚上6点多的时候，车不是太多，但是不少路。他车这个车头比较长，然后旁边呢就有一台车，我看到说他这个车应该是会猜想，因为会往前开，然后呢我这个还知道说上前面这个坐车的方式给你点个赞啊。我说那我觉得说要是经常打车的人也都应该能知道吧，然后司机就跟我唠了这样的几句话。司机说
0: 怎么说，
1: 啥样都有不有的就眼瞅你看你在这挑这个车必须得往前开，我就在那儿等着，要不你给我退回来。要不然呢就是他就是一个是
0: 一步步迈，
1: 对，
0: 你就得开到我面前来我再上车，
1: 要不然就是走几步之后还得跟
0: 这其实想想吧，这种人就是心里还挺多的，就是比如说打车嘛，我花钱了，是吧，我要就是这个服务，那你这是开我面前来就理所应当。
1: 对，但是你要知道啊，如果像我昨天的那种情况的话，就是我站在那旁边就有一辆车在道边停着，然后呢倒不是特别宽，
0: 他停不了你面前。
1: 对，没有办法停我面前，他只能是说越过说我这个位置，然后往前开，他也停的那个车前面那个空到
0: 那
1: 去停。
0: 那你就得动一动。
1: 对呀、
0: 正常这咱们的想法都这样。
1: 是，我看这个车。先期的我就先到那儿去等了。
0: 对对对，这也是说就打车的这个地方。你这个虽然说咱花钱了，但你看这地方能不能停车呀、
1: 就是说这个话吧，就是说也是昨天这一路啊，我跟这司机聊的这个话题啊。
0: 何况还有个问题啥的，你上车之前还没给人钱的是不是？

0: 能给你停，你哪怕说你往下走点，你站在桥头的位置刹车也好，你要记住一点，咱们的斑马线上是不允许你停车的。你觉得说啊，我停车停到这儿了，然后之后来的这个乘客下车，但是你停车你是给斑马线让出来的，你是车是停到斑马线前边还是斑马线后边？因为你停在这儿就已经阻碍了人家人行的过街。
1: 这是斑马线就不是停车的地方。
0: 说自己非常理直气壮的。
1: 对，就是。有很多路段，这个可能交警不能是每个路段都站一个，是吧？这无所谓啊，这没抓到我，就捡着了。
0: 对，所以就是说，无论是司机也好，还是说乘客也好啊，我觉得说呢，咱们呢，你作为说你干这一行的，你应该知道你的行业规则是什么，对吧？就是说呢，有的乘客我就要在这下，你就得跟他说这个地方不能下，这个地方出事了之后了，你兜不了，我也兜不了，
1: 对，
0: 或者拍照了，你能给我拿钱吗？

0: 那我就是只能说给你往前开一段，或者说就是再稍微离一段这种情况。我记得富饶曾经举过例子说，跟他爱人出去，爱人说大姐来你给我听听。哎，对，哎，但是就有这样的这个乘客，但是我觉得啊，作为司机的话，你必须要说这地方停不了。
1: 确实，这有好多人，他可能是没开过车啊，不会开车，也没学过交规啊，然后呢，就感觉这，那你出租车啊，我要到哪儿，你就得停在哪儿哈。
0: 嗯
1: 啊，就比如说像刚才举的例子
0: 啊，对，
1: 有些路他就停不了。
0: 咱要知道啊，就是说什么呢？为什么我刚才说是乘客也好，或者是说呢，咱们的驾驶员也好呢，你都心里边要有这个情况。作为乘客，我们自己应该知道在什么地方下车是最安全的。
1: 对对对。
0: 就像我刚才说的，还有说咱们那种就是有些司机哎，脑海当中这个弦儿他绷得不是很紧、
1: 嗯、
0: 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有一些的咱们的路口，
1: 嗯，
0: 还有说呢斑马线，以及是说呢有的地方的一些这个就是说像桥梁上面啊，这些都是不允许停车。

0: 下班之后经过的就是咱们南环那块儿，
1: 嗯，
0: 啊，这个南环那块确实，有时间段挺堵，
1: 啊，对
0: 呀，包括说也有行人，也有车辆
1: 的时候，
0: 早晚高峰都很堵。然后呢，行人在斑马线上就等车啊，等着这个打车啊，然后咱们出租车的司机呢，
1: 哎，就在斑马
0: 线在那儿停，
1: 你他在那一停车，
0: 啊、
1: 然后呢，后来车全堵。
0: 哎，真的是，我相信就经常走像这条道的这个咱们司机师傅都经历过这个情况。哎，堵得等等的，
1: 嗯，
0: 一走到那块儿，或者一探头一瞅，啥原因呢？出租车在那拉人，
1: 然后。对啊，那就或者说我让人下车，你知道在这下车，我能不让下吗？
0: 对对对，其实这个应该，
1: 你自己脑海当中你没有想明白一点，那个地方能不能上车吗？
0: 嗯，首先来说，乘客就不应该在那儿等车啊。
1: 所以就是刚才我说嘛，无论乘客也好，还是司机也好，
0: 司机也不应该在那儿停、啊。
1: 你自己你都没有弄明白，你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通行方式，或者说驾驶的这种模式？那你这要是说真没这种能力的话，我建议你重新培训一下，重新上岗。
0: 教会再重新学一遍是吧？驾照重考一次。
1: 这个可能说的倒不见得啊，但是我觉得呢，这隐患行为，我觉得咱们都你们应该严厉制止一下。
0: 对，确实啊。而且就今天我看到一个说法啊，就是在网络上看到的，有的人就说关于早事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行人确实，在早事当中，我们作为这个购买者哈、啊，这个挑挑拣拣，可能走到一个摊儿我停一下，是吧？走到下一摊儿我再停一下，我看看挑一挑啊，这可能是大家都有一种这个习惯，
1: 嗯，
0: 慢慢走，慢慢逛，
1: 对，
0: 啊、
1: 逛早市，逛早市、
0: 哎，逛早市啊，
1: 不是让你跑早市。
0: 但是今天我看到一个视频，就说的什么意思呢？早市是给你行人来进行。
1: 这个是没毛病的、
0: 哎、
1: 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是对的，
0: 就是有的人都非得开着自己的小车进早市，你看人都是人满为患的，满满登登，你
1: 也看到过，我也看到过、
0: 啊、这个确实挺好看的、啊、
1: 就是虽然我去早市的次数不多，但

0: 来，
1: 就说这个事儿了，是不是？
0: 哎，
1: 嗯，
0: 所以就是说这个的话吧，我可能对说他们的摊贩是特摊或啥，我相对来讲还能理解一点啊。
1: 嗯，
0: 我就不理解像你所说的那种买菜的开车，哎，非得要开车进去。
1: 对，确实啊。
0: 我为什么大家说了，咱们这个四环二小时附近专门有停车场？
1: 嗯，把车停下，人进去呗，是不是？
0: 你咋的？就是说你开车进去拉多呀？
1: 嗯，那也有可能进货上货啥的啊。
0: 那你
1: 也，哎，有这个想法啊？
0: 那。然后之后呢，哎，两个人去买菜回来拎回来放到那儿吃。

0: 直接就走了。你算你进去一趟挺费劲，你出来还费劲。
1: 嗯，其实吧，就是跟大家说这事儿，为啥呢？今天我看到这个有人发这个视频了，我就给他点了赞。
0: 嗯
1: 啊，这种情况我觉得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他的说法是啥呢？他说，你看早这儿都是大家购买东西的，你这样啊，这个本来是好事，大家有这么一个地方，大家都来这个买点东西。但是你因为你开车，可能就导致各种冲突，发生了啊，也会导致各种后果，不好的一些后果，把人撞了，把车子碰了的是吧？
0: 而且现在天热了，穿的可能都比较清凉一点。
1: 嗯、
0: 你像呢？你知道人家，你知道人家那是不是说这个奢侈品呢？
1: 哦、
0: 是吧？
1: 是。
0: 反正我认为我衣服都奢侈品、
1: 嗯、对、嗯、
0: 奢侈品这个词它没有专门的定义什么品牌奢侈品是吧、
1: 嗯、
0: 我自己的东西就是我本身就是奢侈品
1: 挺奢侈
0: 那也就是一个是安全还有一个什么呢、
1: 嗯、
0: 交通意识
1: 对、就是、
0: 你经常性开车的人、
1: 嗯、
0: 你不应该就是不知道说什么地方它是可以通行什么地方是不允许通行的
1: 对对是危险的、
0: 嗯、昨天晚上啊也就是在我走这个打车走的时候在咱们向阳桥、
1: 嗯、
0: 由北向南的这条这个路上就在桥上、
1: 嗯
0: 连环相撞，
1: 哎呦，
0: 快到道口的时候，

0: 我哎，都不是大什么大事，因为车速都不会太快嘛。
1: 哎，
0: 但是真有因为这些，就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吧，导致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发生。我们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的哈。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举例子，哪儿先忘了啊，这是警醒，让大家警醒啊，千万要注意交通安全的。
1: 对，
0: 你看你这。是三连环相撞是吧？
1: 啊，应该是怎么来讲呢？啊，这个确实的情况我没有看到，
0: 都碰在一起了是吧？
1: 中间有没有碰到一起？因为围了很多人嘛，我是在他对面道上看到的，我没有看到说中间有没有撞，但是说呢，应该两起，司机说的意思是两起交通事故。紧接着就是说前后超过三米的这个就是距离，时间呢也
0: 是两起啊，
1: 对，
0: 不是连环，
1: 时间呢也是差不多的。是这种情况，是司机说的，因为我呢，毕竟说也还没戴眼镜，我还坐在车里，
0: 你也是听说
1: 但我看着了，确实是说我也是往那边走，看，就是说车在车走过程当中，
0: 有可能啥呢？发生了第一起事故。然后旁边的车往这开的时候卖单，发生第二起了，
1: 这种可能性完全有，
0: 完全有啊。
1: 就是说呢，别说我们过路的，或者是说没事的人愿意卖一卖单，我发现很多司机他也爱卖单。
0: 我
1: 交警都在那，用你帮什么忙？用你在帮打个110吗？
0: 有一次就是在我家楼下那块，当时正好赶上我下班，我刚停完车往家走
1: 啊，
0: 是
1: 啊，
0: 只是说这个撞逼的，没大事
1: 儿啊，然后人吵人、人撞的挺生气。
0: 对、
1: 啊，
0: 一个是直行，一个拐弯。按理说就是你这个拐弯的人肯定责任更大一些啊，直行的肯定我分析应该也有点责任。这两个人就是直行认为自己没毛病，转弯认为我都撞。我看了10多分钟，我说要不你俩这报警吧。你俩在争论这方面也没个结论的。
1: 对，像你俩能吵成啥似的。你说我们在这边旁边卖单的人都卖累了。
0: 后来我帮着报的

0: 觉得自己很任性，可能说在人家的那俩人角度来讲，就是就觉得自己挺欠儿。
1: 对，就是场面已经是不可控制了，就是两个人已经开始动手了
0: 啊，
1: 就是推推搡搡
0: 啊，
1: 但是没到就是
0: 没
1: 激烈的对抗
0: 啊，就是没到说能造成伤害的那种程度。
1: 旁边好几个拉的，不光我自己，好几个拉的。
0: 哎呀，
1: 然后就是两个人就是情绪非常非常激动那种。后来我说我报警了
0: 啊，
1: 我说你俩现在别吵了
0: 啊，
1: 我等警察来啊，就这么回事
0: 啊。
1: 对我也没有敌意的，
0: 不是，就是过那个叫什么那个城池失火一样吃鱼的那种、
1: 啊、没有啊，然后没有，
0: 就是你的慢之后的你说的哎，打架的这俩人都没事、
1: 啊、
0: 拉架的自愿了
1: 等来了就跟你判定了，是不是？
0: 对，
1: 该负的责任该负，而且我们现在上道都有保险，其实没必要因为这点小事就吵着把火的动手动脚的，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嗯，就是说呢，真的觉得说的他这人说话不讲理，
1: 哎，
0: 直接就报警
1: 啊？对，
0: 嗯，
1: 不跟他聊了呗。
0: 对、
1: 嗯，
0: 毕竟说咱们有规矩的来去确定这个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办，
1: 对
0: 啊，就是也是有法律条款是跟的，不是说、
1: 嗯。
0: 打赢了就是他能多拿钱，哎，
1: 最后就是打架的没有赢家，都要受到相应的惩罚的。
0: 对，到最后呢，咱先不说说车咋修，哎，人也受伤了，到最后罚完款还得拘留，哎。希望呢，今天呢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那还是希望我们所有中考的学生们能够取得自己好的成绩，然后呢让自己呢能够开心的过这个假期。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忆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歌声随记忆流淌，往事伴音符回味。在这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木罐子滔滔不绝，搞怪吹牛面面俱到，是正呼好笑担当，带头脑洞一起吹响，就热爱热爱极强。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头要给大家讲笑话了啊。是那个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哈，哎呀，就整天吃吃喝喝的，就是一到放假的时候，尤其是过年那一阵儿哈，就吃吃喝喝的，一下子就胖了不少。今儿呢，我就走道的时候哈，我就遇到一个老者，老人呗哈，他就在那卖那个减肥，不见效就退款，说七天能瘦十斤。当时我就信了，哎呦，我就买了，真的。那要是说就是躺着都能瘦，那谁，哎，那谁

就是看见闹矛盾了，眼看着就要动手了哈，我连忙上去劝你，我说你看都是同事啊，你有啥话你不能好好说呀，你说是不是？你怎么还能动手呢？然后那个我的同事就说，说的啊，互相呢都认识到错误了，然后就说说的那个我俩闹着玩呢，不是真想动手啊，那个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时候啊，

说那个，一看那商家写的，然后就900米距离我，哎，就在附近，送的可快了。果然哈、啊，我就跟我同事嘚瑟，我就说看我快吧，他已经配送了。哎呀，骑手离我还有1.4千米。当时我同事说，不是说这个店就900米吗？是啊，900米，他咋能离我还有1.4千米呢？

有个人上医院看病，然后就跟医生说，说医生啊，前几天我咳嗽，完了你让我少抽点烟，你说现在我咳得更厉害了，那咋回事呢？完医生说，那你有没有听我的话呀，少抽烟呢？那你以前呢？我以前我不抽烟呢。

闷儿，说那西红柿还没熟呢，那焦西红柿有啥好吃的呀？你还当爹的，一点儿都不都为孩子着想。你等西红柿熟了，咱那鸡蛋还有活路吗？不然鸡蛋你不是光炒西红柿啊，你堵着吃，塌着吃，做成茶叶蛋都可好吃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
1: 虚拟电话是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我亲戚。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合适。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与争辩，金不贪，利不占，诈骗在鬼也。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很遗憾，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请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微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又上小学了。他呢就告诉我说的，今天你不上学了啊，那个跟老师请个假。你说你妈昨晚生了两个小弟弟，一会儿呢，那个咱们得去看弟弟去啊，一会儿爸爸给你请假。当时这小孩听完之后就特别开心，爸爸说的，爸，你能不能跟老师说妈妈就生了一个弟弟？另一个我想留着，我要下星期不想上学的时候，我再说，行不行？

这个时候小明就立刻就张大嘴就喊说抢劫啦抢劫啦抢劫啦。就这样这个老爷爷呢就被警察的车带走了。小明真没骗人。

有一天啊，我就出门忘带钥匙了，咋整呢？我就找了个开锁师傅，花了50块钱。师傅啊，就蹲门口的鼓捣了我2分钟。他站起来说：“说的你这锁呀，我开不了。”当时我就寻思，我说那不怎么就你是开锁师傅，你为啥我这锁你开不了？为啥呀？师傅一推门，门推开了。就是因为你家门你都没锁，我怎么给你开？

0: 有一天啊，我朋友说的那个管我借200块钱，说那个下周就还给我，然后我就不好意思了，我说我这就有100块钱，我不咋好意思，我跟他说，我说的，哎呀，不是我不借你哈，我这就100块钱了。当时我朋友想了想啊，他说了一句回答的话。就当时都给我整懵了，他说：“那行，那你先借我100吧，我剩下100你先欠着我。”我是欠的钱了吗？是那么回事吗？
1: 我说这是谁家谁家大妹儿？不留神差点被他告诉我的门儿，到底你住哪个村？

安全。嗯，它还有点乌鸦味儿的，那确实挺显摆的，真挺好看的，穿上之后。

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哈，大家都听过这事儿，传纸条，是啊，哎，就有可能你是中间的二传，可能上高中的时候吧，上课就传纸条，老师看见了就被当场没收了。就当时我特别紧张，我这手心直冒汗，纸条写的就无关学习的事儿，就哪怕我不投知道题咋写的，我都不敢害怕的。结果呢，老师看完纸条之后吧，他没批评我们，他抬头对着前面同学说："说你俩上课就讨论中午吃黄焖鸡还是麻辣烫，你能不能有点追求呢？就是。"那你去上学那一天给那点钱吃别的也不够啊。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

0: 家在回忆，守住那些爱的孤独小家。
1: 结实的头盔，安全的盾牌。

0: 问你们啊，沙漠中的毛毛虫，
1: 就是哪儿
0: 啊？就是谁呢？
1: 就是哪儿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热辣好。

是那个有两口子哈，在门口呢放了一个就是一个磅秤，磅秤干啥呢？就是为了这卖家里边的玉米。然后吧，这个家里的男人呢，跟着这个收玉米的人呢一起过秤啊，就把这个玉米放秤上，多少斤拿走，多少斤拿走。然后这女的呢，就抱着四岁的女儿啊，在一边监督，就瞅着。当这一袋袋玉米过完秤、算完账之后，对呀，女的就顺手把她的女儿放到这个磅秤上去了，然后这手去接钱。就听屋里这个时候啊，

如果一个女孩在非常寒冷的冬天，仍然坚持每天按时起床，不迟到，不请假，手冻僵了呢，气儿又能生龙活虎了；脚冻麻了呢，也不撒娇，就是跺跺脚，然后又笑颜如花了。就这样的女孩啊，她的明媚呢，温暖了寒冬，她的微笑啊，是最动人的画面。

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桃园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

北，山动遥远。遥远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广告尊严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投放咨询：04375095。

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下一种，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听首歌，记录我们的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送一首歌曲吧。今天就来听一首莫文蔚《慢下来》，不用去追赶阳光，也不用去急着赶一些事情。此刻。舒缓的歌曲啊，想想过去，也想想现在吧。雨还没有落下，但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慢慢的铺开了。今天的第一首歌《阴天》送给你们。

身边都会发生。过的又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那些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

之前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进行的依旧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每周四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小小的怀旧一下。怀旧一下，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一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赶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通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

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男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来自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老歌清唱，半吨兄弟唱的这首歌是用他们

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吧，不是很耀眼，听上去很走心的感觉。好，老歌清唱，第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阴天配老歌。刚刚听这首歌，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再听呢也是多年之后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老歌新唱，要听到的是哪一首经典的歌曲，你们心里会不会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多年之后你听一首歌来翻唱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那样一首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下这些老歌新唱的感觉啊。老歌最动人的是它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演了之后觉得我现在听到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和柔情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

多了几分好治愈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到心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再做一场

旋律还在继续，老歌清唱，然后重温旧梦，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啊，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后来来自于刘大壮带来的一首歌。后来这首歌每次想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他歌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释怀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觉得平静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记住曾经那些心动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能清唱重温旧梦，我们听着音乐依然在酒吧中啊。表哥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一次继续了陪伴我们。现在我们要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来翻唱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啊。这首歌真的是前奏印象就能就能想起来很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的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四个字，阴天快乐。天气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经过这样的一些沉淀，也依

说好精彩，山洞辽源，辽源日荣威与中心，中波810千赫，辽宁99.2兆赫，综合广播。高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聚精，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当真功夫多，万物复苏，文脉不济，也安稳。

0: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是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查有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子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不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合适，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战诈骗在回应，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交通预约一下。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

学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在听到这首《热烈盛开》，也是周深的主打。他上线之后，现在也是一直排在了榜首位置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是在2026年的4月7号在全平台发行的一首歌曲，是周深最新的一首单曲，也是2026江苏足球联赛呢苏超的主题曲啊。所以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听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

年。这首歌曲呢，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网剧的一段的感觉，也被他这种低沉的声音啊，是稳稳地揉进了这一段旋律当中。

这首最近上线的歌曲《日眠》，我们此刻在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时间啊。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同样是最近白小白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啊，他从最初的《最美情侣》《最美婚礼》一路唱到了现在的《人生路漫漫》，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一首歌，唱给的是平凡的爱情走心之作的一首歌。他自己呢，我之前看过一段访谈，然后他自己说，以前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婆陪着他一起来吃苦，现在生活好了，他才懂得了啊，最好的浪漫不是轰轰烈烈，是人生路漫

这才是成年人最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吧。所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普通人最

在接下来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路漫漫，幸而有你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让七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跟着夜晚的开奔，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1: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0: 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调频96.6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1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在每天下午1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小时。

这时刻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开通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我们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我们讲述。

大概率我们说半年或者是大半年一左右，咱们需要去检查检查，看看它有没有说损坏呀，或者是说需要去更换的。别等到真的由于它的这个问题出现这个事故了，出现这个车祸了，咱们再后悔，是不是？说作为说车主，我应该去不定时的检查车辆上的哪些部位呀，是不是？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哪些地方

0: 嘶嘶的那个声了，是不是啊？哎，无非得说出现异响了，出现这种金属声音了，然后我再去修。这是很多车主是不是我再去换。其实好多人怎么样，可能说平时开着的话，说只有出现异响啊，出问题了，哎，好像刹车片磨没了，磨薄了，然后说我赶紧去那个换一个吧，然后修一修，要不然的话可能很少有人定期去检查。哎，对，所以说呢，咱们就是要去了解，就是有哪些这个部件我们需要去及时的关注它，对不对？
1: 对，
0: 其实说呢，像这样的这个刹车片啊，其实当它出现滋滋声的时候，出现异响的时候，它就已经相当于是磨损到极限了。
1: 哦，对，已经就是不能用了。
0: 哎，所以说呢，大概率它会刮伤我们的百十来块的，或者是几百块钱，我换一个这个刹车片，但最后呢，刮伤了刹车盘，我可能需要花上千去进行更换了。
1: 刹车盘就得全换了。
0: 哎，对，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点，就是自检啊，就是如何作为说这个咱们。不太懂车，不

0: 另外呢，咱们这个刹车油碗它是有吸水性的，我相信有很多人对刹车油不一定有太深刻的这种印象，对的确是吧？但是我确实的感受到过，当刹车油是没有润滑到味道的时候，是你有车辆就是出现那种印象。我确实是不是听说的人说不是刹车片的问题吗？印象就是有人想刹车就是刹车我可能发出的响声，而且这声音非常那个噪音非常大，它有可能起大部分就是刹车油出问题了，就是没有在那个车上没有任何报的时候，然后它出现这种异响，有可能就是刹车油出问题了。我之前经历过一回，就是那时候就是我自己开，然后不知道是前一天没下来下班是什么缘故啊，反正就是。第二天我的火车就开车起步就出现那种异响，就有点像上声音的，就像是可能是不能响的，但是就是响声放大了大百倍那种知了叫声那种
1: 也是
0: 在那种呼呼的那种，然后不是一直的那种像那种像刹车那种那种一个音道的那种响然后呢，当时就在我车里面，然后有比我驾龄时间长的，他当时说可能是刹车油就是没有润滑入味，因为一起车没有，对，他们驾龄就一起车的时候，只能说因为我们家都知道，他就开始这个往外喷了，
1: 对，
0: 喷完之后呢，开始零部件之间的各种润滑了，他要起到零件和零件之间的润滑，他可能当时呢，就是这个刹车油他没有喷到位，然后呢没有起到润滑作用，所以零件

0: 天气，比如说像这个夏天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它可能会产生这种气阻，然后呢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异响出现，或者是说呢导致有的时候刹车变软，甚至是说失灵。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啊，在这一点上咱们一定要去关注。还有呢，就是我们如果说像经常去跑山路，或者说
1: 走乡道，
0: 走乡道，然后呢经常喜欢去越野的朋友，包比较爱踩那种急刹的朋友，咱们
1: 急刹，
0: 你真的是要定期的要去看一看，要去检查检查。因为说刹车这东西啊，它要么就不出问题，等到出问题的时候，你当刹车失灵的时候，你说恐怖不恐怖？
1: 就是对你说踩急刹是不是很容易磨损刹车片呢？
0: 非常容易，
1: 然后会什么什么刹车油啊，也会缺失的比咱们普通的那种要严重一些，是吗？
0: 可能是，还有呢，就像我们日常行车当中比较喜欢带着刹车走的这一部分人。
1: 那我这个很不理解，就是你带着走，就是你半走又不走，就像咱们走路时有人又拽着你一下，然后呢你又往前走，就是这种。
0: 我感觉这个是什么呢？我感觉这个好像就是他起步油门踩太深了，
1: 比如说你看正开着呢，然后前方你看
0: 踩刹
1: 车
0: 了，
1: 往我呢可能会
0: 跟着踩，
1: 离得远一点，然后我就先踩着一点，然后我会松开慢慢带着一点，带一点刹车，然后那么走。你看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
0: 对，这个就是带着走。但有的时候呢，可能就像还有一部分我说的，就是他给油给快了，他的开车习惯就是上来就是踩油门，完了就一直在踩油门，然后马上临了离老远发现说要到红绿灯了，前面车稍微也都陆续慢下来了，然后呢他也就是这一趟线儿

他就是那种急踩刹车的呀。早晨出来的时候，很多车是正常的走，然后前面其实就是红灯，他过不去。那个车真的是速度很快，飞般的速度，然后超了过来，连续并了三个道。我以为他能闯红灯，但我内心想，我说他肯定闯红灯。

0: 我跟他同步到的迪拜，
1: 所以真的，你看他轰那么深的油门没有用，
0: 你
1: 是
0: 老
1: 不是？
0: 快了，我一看就唰的一下就过去了，带一阵风啊，
1: 轰油门他还费油，然后踩刹车急踩他还磨损刹车片，
0: 一下子站那儿了，
1: 这滑不太拐呀，里外里都是可以的，是不
0: 可能
1: 是？
0: 就有些人喜欢这种感觉。
1: 所以说呢，咱们真的日常行车的方式和习惯，这个也很重要啊。

0: 所以说呢，咱们从关注哪些零部件来看，我们其实呢，或多或少更改咱们日常行车的不好的习惯，
1: 对，
0: 有可能也会对车辆就是它的一些零件使用寿命它会长一些，
1: 嗯。
0: 这样呢也会帮助我们省钱嘛，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个真是、啊、
0: 对，像之前一些节目跟大家说说怎么去省油什么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其实无非都是说给自己去省省钱，哎，省省事儿。
1: 其实你看咱们车就属于消耗品，
0: 对，
1: 每一个部件就是你看无论是漆面也好，还是内在的什么发动机啊、刹车片啊、机油，没有一个说他给我往出吐钱的。
0: 对，
1: 那你说我们只能是平时生活当中去省钱。你看咱们说以前像说的省油也是给咱省钱、
0: 嗯、
1: 如果说你不爱护车辆，你现在不去检查，有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今天少给车辆做个保养吧，这不省个300-200的或者是500-700的，对吧？
0: 嗯，
1: 其实你想，有的时候你没去少保养一回，是你今年明年不一定有事儿。
0: 嗯，
1: 像刹车片这个问题似的，其实或者是漏油这个问题也是没有，但可能是刚开始你感觉不出来，它有小的一些我们不太懂，就比如说我的话可能就缺很严重了。
0: 对，
1: 而且添的钱可不是100-200，可能就是更多一些往里去添钱，这个时候可能每个人往出拿钱的时候就开始心疼了。
0: 对， 对，
1: 但你要是说那我一直就不拿，我心疼我一直留着这钱我不往出花，但他也真不给你往这个车，他也不给你干活啊。
0: 嗯，我没看到过

0: 好的行车习惯的，这样呢也对咱们的车辆有一些这个使用的寿命也对它有影响啊。好的，看看时间，咱们先进入小段广告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生动燎原。辽宁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6000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纵辽宁声音，无限精彩广播。最美的声音，广告合作建议全面升级。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不是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安全规则记心间，
1: 怒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
2: 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甜美。
0: 蓝色火焰五灶间，

0: 妖无敌即撤走，火禽怪波119。
1: 交通与你相伴，平安。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快乐的驾车感受。
1: 多爱精彩，生动燎原。原来是融媒体之星，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九。

0: 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
3: 把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2: 下一个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遥远环境更加节美。人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0: 优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4: 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辽人环境更加且美。家幸福，岁月甜。连市安委会办公室、连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生火离物一米远，更衣私接切用电保平安。偶化线路及时换，电器火灾防未然。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万通，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聊说，平时啊，这个没事儿的时候，半年、大半年左右啊，我们检查我们的车辆，
1: 对，
0: 容易坏的一些地方，是不是？刚才上一段的时候呢，说到了刹车片和刹车油，接着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位置的，就是每天都。第一个接触的物件，对不
1: 对,
0: 对，最容易被忽视了、啊、就是什么鼓包啊，什么这个有细纹啊，什么轮胎纹被磨平了呀，其实呢都是容易出问题的一个前兆，
1: 就是裂纹多了也不行。
0: 哎，其实真的就是你

0: 那他会认为说，我
1: 这轮
0: 胎，对、
1: 哦，
0: 你说我轮胎该换了，实则上可能我还能再跑一年。
1: 我就是咱们有很多人就看，哎呦，这胎花挺好，我怎么为什么要换呢？你是不是就想开始推荐我一买胎，
0: 想挣我钱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哦、
0: 就怕有这种。你要是说这个轮胎纹啊，发现说呢它低于 1.6 毫米了，那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更换。还有呢就是去看我们的轮胎侧面有没有鼓包，
1: 嗯，
0: 有没有这种老化的裂纹。你说老化的裂纹这四个字大家应该也都能明白，
1: 多年了，
0: 对吧，就是字面意思也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你发现说这轮胎出问题了，那就直接就换，哎，也别犹豫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再有呢，就是我们去这个矫正你的这个胎压，如果说长期要是胎压不足，它也会加速磨损的。
1: 嗯，
0: 它这个呢，胎压不足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存在于说，轮胎稍微有一些小口，它是稍稍有超。是你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某个机器这个出现一些问题了，就一直显示胎压不足，胎压不足，是不是？所以这个呢，你也要去进行维修，也要去进行这个检测，千万不能说就让它放那放着了。
1: 对，
0: 因为轮胎的这些问题啊，它都容易会反映给在我们当高速行驶的时候，它如果有小毛病，它容易变成大毛病，
1: 其实
0: 比如说爆胎了。
1: 对，其实像你说上高速才能体现出来，咱可能得是去内化跑不起来，轮胎的压力啊、还有阻碍它没有那么大，可能就还好点，
0: 对，
1: 是吧？
0: 是的时候就一下子显现出来了，是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去了解。就是有的人呢、真的是会认为说轮胎是不用进行更换的，或者是说真的是多长时间他也不去观测的，
1: 那得你看

可能说那我测不明白没关系，咱们得倒胎嘛，就是东北的话来回得倒胎，有的时候师傅就会告诉你说你这个胎可能哎呀用完这一年来年可能建议你换了一下、咱们就听取啊，对对对对，一定是听取，因为听取有的人

0: 对，第一道防线是的，就是刚才我不也说嘛，我说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是一直不关注这个台啊，其实这有的人呢，我也是在说我曾经的自己，我跟大家去说过吧，就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不用换的，然后呢也没有人去告诉我。其实你说这也是，你看每一个人开车新手，如果没有人说的话，没有人帮咱们去管，咱们可能就会认为车上所有的东西可能就需要加油，
1: 对对对，
0: 对吧？就需要加油。车的，比如说车里面，咱们不是有一个什么反锁功能的，是不是？就这些东西，包括说所有的灯光什么的，因为我们驾校学的车和自己开的车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包括什么灯光什么的，其实都是我自己后来慢慢自己去摸索的，没有人去教我，
1: 对，
0: 没有人告诉我说这个东西啊，点这儿是什么意思，点那儿是什么意思，我都是。而且大家都知道，这车里面它汉字比较少，
1: 对，
0: 几乎大多数它都是用这个数字或者是符号，是不是？所以说有些时候我就自己真的是上网去查查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所以了解来了解去吧，我只能哎，这车我能鼓得明白，哎，什么远光、近光、雾光灯这些我能调明白，雨刮器、玻璃水什么的我都能调明白，但是呢。
1: 你就认为一直能跑、啊、
0: 我就想着反正也没出毛病，没出问题，然后呢之前的轮胎也扎漏过好几次啊，这个剪钉子剪过好几次，然后我去换胎的时候也没有人告诉我说哎，你这轮胎磨损的有点不好了，得去换了。
1: 换
0: 没有，然后再加上咱们东北嘛，毕竟就是总是需要像倒胎，是不是？到这个什么，我们冬天了，是不是需要
1: 换
0: 雪
1: 地
0: 胎？所以呢，就是雪地胎开几个月，四季胎再开几个月，雪地胎又开几个月，四季胎又开几个月。但我就是放胎的地方他也没有告诉我，这那人家是真不挣我钱啊，人家
1: 有的艺人他不会去。
0: 我身边的人然后发现说哎，你这轮胎上面怎么快光溜了呢，
1: 啊磨平了，
0: 哎他说你这轮胎
1: 胎花没有了，
0: 他问我，他说你轮胎

0: 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传递您身边最性别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分类。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0: 用气开窗保脱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4: 一秒的疏忽可能
5: 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人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简单。
2: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动泰山，
0: 在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2: 燎原市爱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

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好吧，我们继续回答，继续跟大家来聊，就是说这个刚才说到了那个轮胎，门都已经要磨平了，是不是？
1: 光溜了，
0: 哎，都光溜了。
1: 画面
0: 停不下来的几率稍少稍小一些，因为毕竟说咱们
1: 会停
0: 刹车是好使的，
1: 对。
0: 但是呢，因为它磨薄了，它有很大的几率，它真的是容易在高速上爆胎。就是你这个别说高撞，我觉得下雨地下湿的话，你也会很滑。
1: 嗯，
0: 可能我们车出了一会儿，你可能出了很长。心里很不踏实，他觉得这车怎么干踩踩不住呢，
1: 真的。
0: 所以后来呢，就是也是身边人一说，说完之后我发现有
1: 好像是要换胎啊，
0: 好像真是这样，还原来还得换胎啊、
1: 哦、原来
0: 然后去换胎了。真正换胎的时候那车都第八年了
1: 啊，哪有这一般车，你看我说五年就很长了，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开了八年啊，就这轮胎真是给自己省钱啊、
1: 嗯、
0: 就是没出事儿，那车出事儿我后悔不，是不是？所以说呢，在

0: 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去了解。而且呢，就是我们作为说像大概率市区当中跑的车几乎都是前驱车，尽量的就是，要不然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轮胎，不行就让前后轮对调一下也是可以的。也有这种说法，就是让磨损磨得更均匀一些。
1: 对，这也可以。
0: 是的，这也是有这种说法的。其实无非呢，也都是说

音频，这个东西呢也是要时刻关注的啊。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咱们春。

0: 电瓶归电半路抛锚的头号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电瓶老化了，
1: 对，
0: 它不行了，哎，不好使了。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电瓶老化？
1: 是
0: 吧，停在那儿了，我是关火了，然后但是我通电，全车它是通电的，
1: 哎，对，
0: 听在那儿听歌也好啊，或者是干嘛也好，你看我
1: 手机充电呢，
0: 对，我身边朋友还那样，然后我跟他说过，他可能就觉得很不在意，他觉得说没事儿，这个因为他那是两年车嘛，他就觉得是没事儿啊，那个我跑一跑把电充回来了。其实这个时候其实对电瓶损伤我觉得很大。
1: 对，
0: 然后包括说还有像频繁的短途行驶，就你这车老是不拉它出去溜，就是天天就是两点一线，然后呢一天24小时，这车开的时间加一起20分钟
1: 啊，就是行车的比较短，
0: 哎，对，就像这种短途行驶，其实它都会容易加速我们的电瓶老化的。其实为什么说尽量说发现说有没有低于12.4伏，是不是我们是不是需要去进行整体再一次充电充满，我多拉出去跑跑个一个来小时，是不是，
1: 对，
0: 或者说我这电瓶就不行了，我及时的去进行更换，这些呢其实都是靠我们检查来发现的。你别真的你说等它开始出毛病出问题了，我今天早上着急上班打不着火了，然后呢发现这电瓶亏电了，
1: 对，
0: 电不行了，是不是充进去电了等等的。其实呢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行车的时候用车的时候就得多注意它。这种情况假如说我们出去短途玩，到另外一个城市或者是到服务区，你打不着火了你怎么办？
1: 上哪儿？
0: 上沈阳吧，咱别走远，你可能到中途的服务区你停一下的时候你再打不着火的时候，你说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1: 对，
0: 抓瞎了，
1: 对，你说那

0: 然后我们去这个买个电瓶啊，
1: 修理。
0: 咱关键是你要知道是电瓶还好，
1: 嗯，
0: 咱们不是不知道吗？
1: 这车突然间就打不着
0: 火
1: 了。
0: 对啊，突然间的有很多人，你看咱们不太懂，就比如说我就不太懂的时候，你怎么办？那你就打不着火。我以前的那个车就是，就是莫名其妙打不着火。
1: 嗯，
0: 然后打不着火怎么办呢？家里人懂。说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亏电、
1: 嗯、
0: 然后后来吧，然后说也不能啊，电瓶也是刚刚换，其实那电瓶也用了好几年了，可能也得用个三年左右的，也是后来之后说这样吧，不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啊。
0: 那你看有的时候一些问题就怎么找找不到原因，然后就想到是电瓶，但就是觉得不应该出现在电瓶身上，
1: 是吧？
0: 其实恰恰可能就出现在电瓶身上了。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大家真的就是你需要去关注的。有的时候大多数其实我发现大家会发现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说我电瓶有毛病的，一般来讲是从这个你比如说像过冬天的时候，
0: 对，打不着火，
1: 打不着火了，需要去连电了。哎，这种时候发现说我好像这个电瓶需要换了，或者需要怎么样了，是不是？
0: 你就会不会有人怀疑说太冷了呢？和我电瓶没关系呢？
1: 也背不住，
0: 有的
1: 真
0: 的是，有的时候你真的是特别。

0: 其实呢，不要去长时间的熄火用车载的电器，然后呢，不要长时间的车辆去闲置在那儿，然后就是火也不打。
1: 对，
0: 也不要长时间的去进行咱们的这个原地怠速什么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些都是咱们对车辆能让它晚点坏的一个好的习惯。
1: 晚点坏，晚点坏，
0: 因为毕竟磨损件嘛，它或多或少肯定是要坏的，是不是？
1: 嗯、对。
0: 所以说这一点，留意你车辆启动的状态。启动如果你发现说没有劲儿，没有力气，然后大灯变暗了，这些其实它都是电瓶血

0: 又一个我们的这个车商的零件，还真的是要时刻去关注的，半年关注一回什么，或者是冬天过完关注一回，啥呢？雨刮器。
1: 哦，
0: 雨刮器虽小，是不是？但是呢，其实它直接关乎到你雨天的行车安全。
1: 嗯，
0: 长期的一些日晒雨淋，然后尤其是说太阳暴晒等等的天气，又冷又热，它这个胶条啊是非常非常非常快，
1: 也会它会老化，
0: 哎，非常非常容易老化的，因为它老化的还比别的胶条快呢。
1: 对，然后它会
0: 就是胶条的问题。
1: 对，
0: 就是每半年。

0: 哇，就是你玩起玩出的出声音声音的时候，然后自己听一个字，那个老师也不在意，
1: 就是突然发
0: 展一件这件事，
1: 这个真的会影响您当时的心情，
0: 对对，就是我有反而我认为啊，就是教导这个东西。要说说几十块钱都有，
1: 而且这个
0: 这个说实话，不是说你每年都需要都换，
1: 对，
0: 是你就是每隔一两年你换个频道换个地方换一回，但一般来说大家大概是两年左右会重新出去，
1: 对，基本上没有说年年都换，
0: 对，
1: 没有两三年三年
0: 都不用换，
1: 对，
0: 对，现在现在用那些换钱儿，而是说说换一个东西，但但别拿去拿去骗我家去。是现实吗？现实不是，
1: 不对，还是
0: 车上所有的流量都是不用的，因为你看不清了，然后声音小了，画完之后就画糊了，你说。这个东西不好使呀，对吧？对不对？大概率真的就影响了视线，但实际上确实说不太了了，做不到了。所以这个东西也需要咱们定期的去检查检查，去更换一下。

0: 亲爱的，上了马兰金钟哦。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差点零花钱，再给你奖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燃气电力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3: 用记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0: 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更加甜美。
0: 男性安全带衫，
3: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0: 留言至安委会办公室，留言至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系防。

0: 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传递您身边最迅捷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声音。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投放咨询：0431-509-5581，1888-4375-9666。
1: 亲爱的。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开农吧。
1: 爸爸，你真棒！
0: 岁月流过钱，再给你涨一百。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环境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2: 用计开窗保通

好的生活可能是一生的遗憾，良好的安全是安全盾牌。安全出行从我做起，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二声，
1: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0: 留言是安委会办公室，留言是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生火离屋一米远，红衣四街切莫干，超级电器别再用，分叉用电保平安，老化线路及时。
2: 与你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聊，哎，咱们抓紧时间来说啊。还有一个我们定期需要去进行更换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空调芯儿
1: 啊，对，
0: 也要去检查，也要去更换。这个东西啊，它不仅是影响我们的制冷效果，同时是关系到你的个人健康的。
1: 对，呼吸会不会进灰尘？
0: 哎呀，市区当中行驶的话，灰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然后呢，滤芯也非常容易堵塞的。你要半年不换的话，可能里面就全都是灰尘跟细菌了。
1: 我这个真的是达到了半年六个月、七个月这样吧。我去前一阵子去换了一下，换了之后我发，哎呀，都会换。然后，但是呢，一看里面真的好大的灰啊。
0: 对，真的就是脏了就要换，尤其是说像有孩子的这个家庭，是不是？咱们出行的话，可能我们都或多或少

0: 然
1: 一个车
0: 后，
1: 的型号，是的，写准了，然后买一样的，对，就回来之后自己去换，可以说，比去维修店换要省很多钱。
0: 嗯。
1: 但你要是说我不会换，我这车我不知道在哪儿拆，是不是？我怕拆完之后拆出毛病了，那我就到这个修理厂去。对，好，那它这个东西它半年左右换一回的话，它也不至于说能贵到哪儿去。
0: 嗯，是的。
1: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就有一些东西啊，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换。你不换的话，容易影响的最后是自己，是不是？对吧？它成本并不高，检查起来呢也不麻烦。但是呢，我们自己搞不定，我们就让维修店去搞定，对不对？自己搞得定的情况下，哎，你动手能力可以，是不
0: 嗯。
1: 是？基本来讲呢，他也不会花太多的钱。

0: 但是呢，我们没有花太多的钱，用小成本保护了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同时呢，也保证了车辆的行驶性能，这个是最关键的。哎，它不至于导致你在行车的途中，你是刹车片
1: 就是各种问题
0: 刹不住车了，
1: 因为车胎呀、啊，又刹车片呢、啊，有可能各种问题的出现。
0: 对对，就这些问题啊，但凡有一项出问题的话，都容易影响、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对不对？这个是啊，如果说自己不太懂的话，建议大家定期几个月，比如说三个月、四个月，我去检查一下，或者是半年。对，有的人呢，其实真的他会认为说，哎呀，半年换一回太频了，我都想不起来，是不是？
1: 对，有很多人想不起来。
0: 但你要是

0: 哎，我去看一眼，
1: 换一下，
0: 我去换一下。其实呢，这样也可以，也要分啊。咱们是大概率在这个哪样的一些车，什么样的一些车，以及你行驶的这个位置。那你如果说我经常就是在工地跑，不一定说半年了，有可能说三个来月你就最好就瞅一眼，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样呢也是能够保证车辆的安全和我们个人的安全啊。好，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里是接近尾声了。如果咱们听众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在明天直播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拜拜。

0: 司，
1: 唱歌，
2: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2: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2: 好的主人，光纤已开启，
0: 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打破常规，开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们是观众还记得节目，大家好，是伊文，大家好，我是安吉。你知不知道啥？还有这事儿？你知不知道？哎呦！你知道的事儿。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狼人，哎，他咋的了？真的存在吗？狼人呐，一般的都是在电影里出现的。
1: 哎，有
0: 点那都老帅了
1: 啊
0: 啊！不同是皮肤，完了那个有人就是想要伤害女主角啊，就咔就上了，还女主角还能骑着他
1: 啊！
0: 变成狼人形态的时候还能骑着他，滴个答滴个答。
1: 这是变成马了是吗？
0: 变狼啊！那个不打。是2年前，外国的一家动物。

0: 在月圆之夜。
1: 嗯。
0: 哎，然后人类躲在森林里边，天黑请闭眼，在月光的照耀之下，然后他的身体就会撑破他的衣服。
2: 哎呀。
0: 然后他就转化为了狼人。
2: 哎呦呵。
0: 而且呢，这个时候他无法控制体内的兽性。
1: 哦。
0: 哎，一般呢都会对人类发起攻击
2: 啊。发狂了吗？
0: 当然了，他们有屎对头啊，
2: 吸血鬼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
2: 哎呀，一般电视剧都这么演
0: 是吧？有老多影视作品。当然这是影视作品，
2: 对。
0: 哎，但是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有一个关于狼人的故事，你敢相信吗？
2: 我不敢相信。
0: 据说呢，它发生在90年代的英国。

0: 1987年7月底，我快出生了，你还没出生呢那时候。哎，然后几名警员呢在巡逻的时候又发现了一只四只爬行的怪物。哎呦，然后这怪物呢就追逐着一名就落单的年轻女孩。
1: 哦，
0: 哎，警方看到了就立马拯救这个女孩。
1: 哦，
0: 但是这个怪物的体力那是相当的强大了。在场的6名警察合力才将他制服。
1: 哎呀，
0: 我以为6个人都没打过你。
1: 说就是呢，
0: 但是啊，有很多名警察受到了伤害啊。
1: 哦，
0: 但是当这个怪物清醒了以后，哎，就和他兽性大发的时候判若两人。他变得特别冷静。哎，据他自己交代呢，他叫比尔拉西。
1: 哦，
0: 他说对于昨晚发生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据警察的回忆说，他们看到比尔的时候呢，在外观上没有完全没有人类的模样。
1: 哎呀，脸上长毛了。
0: 就说这是真正警察亲眼看着的，说外观上没有人类的模样，相反他有巨大暴风力啊，眼睛闪烁着黄色的光芒，
1: 黄色的光
0: 就像是狼人一样。
1: 那啥样啊，我天哪，
0: 狼人一样。然后这
1: 毛茸茸
0: 这个案件当时瞬间就炸锅了。然后呢就各路媒体全世界啊，整个地球的媒体都前来报道。根据他的父亲交代啊，说比尔呢

这个模样四肢行走。那于是那警方就把比尔送去了医院，在医院的调查之下，发现比尔哈没有任何问题。相反的，他在医院的多项检查之下，你发现他的脾气，哎，反而变得更暴躁了。而且呢，就是发病的情况。

0: 天灵灵地灵灵啊，然后好摆脱这个狼人控制这种情况，但是经过很多次的驱魔活动依然毫无进展。哎呀，和这故事讲到这儿相当的精彩了。无奈呀，这父母就放弃了驱魔，然后继续的转头就上医院。
1: 啊，
0: 还是这种相信科学。终于在多次的疗养治疗之下，医生发现哈，这个比尔原来呢他患了一种精神疾病。
1: 哎呀，
0: 幻想自己呢是狼人，然后就不断的模仿狼这种动物，狼的行为，渴望成为狼，变成狼。渴望成为狼，变成狼。有人不当想当狼。
1: 哎，什么思维呢？
0: 这其实就是有一点点人格分裂了啊。
1: 对，
0: 只是呢别人会转化出另外一个人格，而他的另外一个人格是头狼。被人给剥削，哎，人们也从恐慌当中走出来了。
1: 我发现这是玩的海龟汤啊。那前面这又变狼又长毛又嗷呜嗷呜的又滴个答滴个答的，完了后边这一下突然发现不对劲呢，这是有精神疾病。
0: 结案。那咱再说回来啊，就是动物园看到这个狼人怎么回事呢？这个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有没有真实的狼人存在呢？不妨接下来我给大家大胆猜测一下。
1: 行。
0: 首先呢，根据这个监控照片显示呢，我能看到这个照片啊，能看到这个不明生物啊，头上的这个狼头最为明显。这个不明生物身体其他的这个狼性特征不是特别明显，就是这个狼头特别明显。那么根据于一些影视作品，个犯罪分子然后戴上了这个狼的头套准行凶，或者已经行凶结束正在逃跑阶段。不过呢看他这个行走的速度啥的十分奇快，看样子应该

行走的生物，也有可能会出现呢。是吧，在追踪动物气味的同时赶来了动物园，赶动物园途经动物园门口的时候被动物园门口的监控视频所拍摄了，对吧，这是我

0: 有啊，我
1: 狼的智商非常的高，而且他们的记忆力和认知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所以说，据有关科学调查发现啊，说羊至少能够分辨和记住50张不同的面孔，你能吗？我赶不上羊，我这活儿我凭
0: 这个活儿让羊来吧，
1: 这活儿我是记住，别说记脸了，记人名我都难，是吧？但人羊能做到，而且他的记忆时间可以超过2年，这太厉害，都能记住。
0: 谁杵的一杵子，2年之后再来，他还照样顶你呗。
1: 对呀、所以说呢，在专业的训练之下，让羊直立行走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啊。这是有可能是直立行走的山羊啊。
0: 行走
1: 这第一是因为山羊也许会经过这个专业的训练会直立行走。第二个，山羊有可能是为了食物。有些羊为了吃更高的食物，他们都会站立起来。这个我觉得小时候都看过。啊，比如说在这个树下，它想吃树上的叶子，你就会看到山羊这个前蹄儿抬起来了，啊，就站立来吃树上的树叶或者是果实。最后一种可能的两条腿儿
0: 啊，
1: 据了解，这个羊坚强可能是在母羊怀

0: 有一些那个就是那个《西厢记》呀，是吧？哎，这些电影，说不定呢，他们想拍摄个什么《暮光动物园》之类的。
1: 暮光动物园，
0: 哎，你不是之前有职场吗？
1: 明白，
0: 对吧？
1: 嗯，
0: 哎，为了找这个噱头，
1: 虚构出来的。
0: 哎，开拍之前先进行个炒作，
1: 啊，这有可能，
0: 那也不一定，是不是？
1: 是，
0: 说不准。所以呢，电影还没发布预告，就先播出了相关的一些影视片，先入为主，然后进行炒作。
1: 嗯，
0: 是。呀，
1: 嗯，你说的对呀。
0: 再有，我还有个最后的一个猜想啊，就是也许是某些年轻的朋友在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时候输了，
1: 要扮成狼人，
0: 完了之后他要求对方戴上狼的头套上动物园跑一趟，是吧？
1: 那输的也太惨了，大兄弟。
0: 所以说呢，以上只是我的猜想啊，猜想是无罪的。那么。狼能直立行走吗？大家听狼孩的故事吧，
1: 听过
0: 是吧、
1: 嗯？
0: 而且这是真正发生的这个就是事情，真实发生的事情，不是民间的杜撰和传说，对吧？在1920年的时候，在印度的一个小城里，人们发现了两个用四肢行走的怪物，而且还有三只。公院的孤儿院之后呢，没几年他们就死掉了。
1: 嗯，
0: 然后这个人们经过调查发现，其实啊，这些婴儿被遗弃在森林里，被狼给照顾了。随后呢，就学会了狼的习性，变成了狼孩儿
1: 啊。
0: 然后穿梭在森林里边，以捕捉野生动物为食，害怕光，不会说话，只会学着狼的叫声嗷叫啊啊！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懂狼语。当时就应该多观察留意学学狼语，
1: 你首先你得被狼养大，狼见着你，
0: 如果是把狼放在这个环境里，那么狼能直立行走吗？首先告诉大家答案，不能，他指定不会直立行走，狼是没有办法和人类一样直立行走的，否则

0: 有可能是我以上的几个猜测，
1: 嗯，
0: 或者是就大，我感觉一个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人类带着狼头套入过动物园。
1: 对，
0: 毕竟如果你想说真有狼人的话，那动物园那些小动物还能活着呀？制造出是给大家看呢，都说不准是真是假的啊。而真有的话，大家也这个躲得远远的吧，毕竟不可能像电影中的。

0: 也是的，你让他站起来太难受，而且站他就奔跑不了了。
1: 谁也别难为谁了。
0: 对呀、啊，
1: 你别难为人家，非得站起来走；咱也别难为咱，非得趴下来行不？
0: 那哪？所以说呢，我感觉这图片的出现哈、啊，就是。

而他就失去了你，或你就失去了命。远离狼吧，珍爱生命啊，珍爱生命，远离狼人。

讯息，打造能源上工最美的声音。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投放咨询：0431-509-5581，4375-9666。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脑，不看

0: 我不复苏，我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个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好。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错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个零花钱再给你涨一百。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辽源环境更加节能。
5: 啥？还有这事儿？
6: 你吃不吃的？
5: 哎呀，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4: 人生

0: 老说那孟子的啊，孟子的老师孔子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就迎来了啊，我们的这个非常伟大的至圣先师孔子先生。必须得聊他，因为人老聊孟子不聊孔子，孔子不乐意啊，对不对？而且毕竟他还是排在前面的啊，就是儒家的非常代表的一个人物，所以说在孔圣人必聊孔夫子、孔子。咱们来八卦一下孔子的一生啊，咋的了？怎么开始闭上眼睛了呢？
1: 上学的时候。

0: 对，还有那个什么蒙恬，还有那个就是和蒙恬一起的那几个人，最近是学国学了，
1: 最近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就非常的深入
0: 啊。你这是历史课堂吗？这是
1: 历史课代表。
0: 哎，你这可以专门出席节目，
1: 怎么的呢？
0: 是不？
1: 就叫历史，
0: 稍微
1: 文化点名字，
0: 对，
1: 有历史底蕴的，
0: 哎，
1: 显得咱们节目特别特别的高大上的，那种的题目啊，
0: 专门
1: 专辑。
0: 哎，你这个能整成专辑，你先你给它剪下来，制作成专辑，咱找一档时间就回放。
1: 我能出道不？
0: 你出不出道？
1: 我都出专辑。出专辑了，我能出道不？
0: 那也没准儿，万一你要出道了呢？
1: 那我出道的话，我也肯定是没有人孔子出名啊。所以说，咱今天就来唠一唠这个孔夫子，他一生都做了些什么，来八卦八卦孔圣人那些事儿。说呀，这孔子的一生呢，都与一个大的梦想有关。你看，这不是这个大有梦想。前进啊，这个孔子呢，他出生于春秋末年的鲁国啊，大概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所以说这个山东都是说是这个孔子之乡嘛，对不对？都去那块有孔子庙啊。那个年代呢，非常非常的乱啊，孔子他是贵族之后啊，祖上呢还跟这个商纣王啊沾点亲带点故啊，有点关系，可以说家族相当的显赫啊。
0: 嗯，
1: 这个他爹啊，这个混得非常明白，是邹邑县的一名将军啊。当时呢，因为呢就生了

0: 的时候呢，他家没有了，就这俩孩子，就这俩孩子，孔子还老二啊。这孔子出生的时候呢，他家已经没落的差不多了，
1: 也
0: 啊没赶上好时候。哎，没毛病啊。那孔子三岁的时候，他爹就没了。

0: 知识了，因为吃不起饭了。但是呢，其实很多人啊，大家看到孔圣人的这个照片的时候，一般看都是老年时候的照片啊，大家都会觉得这孔圣人啊，年轻的时候一定是那种瘦胳膊瘦腿的，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啊。但是他还真不是啊，因为他下地干活是吗？孔子他对他下地干活，而且据说他身高是1.9米左右啊。哎呀，这大高个放在古代的话大概是9尺6寸啊，身材非常的高大，成年干活练出一身腱的肉啊，那得老能吃了。与他的整个这个跟书生的这个形象有那么点点不太符合啊，哎，但是确实是长得非常高啊。那么在人均1.5米的古代，妥妥的就是一个这个人形高达了，因为非常非常高啊，而且性格也非常霸气啊。后世不少键盘侠就调侃他，说他有一句话叫以德报怨嘛，对不对？然后人总说说孔子，你看你这个。人都骑在你头上了，完了你还以德报怨，你这多多少少有点窝囊啊。但其实人家原话不是这么说的。怎么说？人家原话说的是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啊。后来还有反问句呢，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对你好我坏你就完蛋。翻译一下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但是你就想1.9米的孔子说出这句话来，我觉得特别的信服你。我觉得这话真是孔子说的吗？
1: 是的，
0: 你这个真是不能是瞎说呀。
1: 不能瞎说啊。
0: 不能瞎说啊。那么由于这个家庭比较贫困的这个孔子从小就忙着打工啊，放过牛啊，做过餐馆，当过会计，做过不少的行业啊。那么教育方面呢，以孔子的身份，他其实是没有资格进入到官方学堂的啊，只能是摸爬滚打在社会中学习，野蛮生长啊，面对过这个疾风暴雨，体会过人间疾苦，最终长成了一个以文化有理想，这个非常非常

0: 人才呢，就鼓励教育啊。于是啊，这个孔子就趁机就开设私人学堂啊，教书育人啊。这当时呢是很了不得的啊，了不得了不得啊。那么春秋时期呢，读书是只有贵族阶层才能做的一事啊，一般人普通家庭一般没有什么条件啊。像孔子本人呢，就深受其害，从小到大没有太读过什么书啊。但是孔子就打破了这一个垄断，过做学费就可以来上课了。毕竟1米9大个呢得吃饱啊。哎，这个呢就叫做有教无类，也叫叔叔之礼，对不对？
1: 叔叔之礼现在还在延续，我们还在沿用。
0: 是的，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说过啊，除了受教育平等以外呢，他还主张个性化教育，也就是传说中的因材施教啊。
1: 这个教育理念好啊。
0: 对，包括现在呢也
1: 在学。
0: 是的啊，靠这些先进的理念呢，孔子的教育事业可以说是风生水起啊。
1: 嗯，
0: 自个儿的知名度呢也是大大的增加啊。那么也就在这个时期呢，非常不幸的就是楚国发生内乱了啊。这个鲁昭公啊，他就有点撑不住场子了，觉得有点不行，得跑。于是呢，出出出出出。

齐国的皇帝姓齐啊，这个齐国齐王嘛，齐国的王皇上，大王就说你庇佑我，老齐啊，老齐啊，你庇佑庇佑我吧。这孔子一看，我老板跑了，那不行啊，我得注意啊。孔子也来了啊，于是啊，这孔子像孟子时后边带上学生们呀，这个带了，啊，也带了一些，带了几个啊，带几个没带，就没有孟子的那个场面大，没有那个恢宏啊，而且后来混的也没有孟子好。你往后听，你就孔先生来了，对不对，老孔啊？你看你来都来了。讲这你来都来了还带啥学生啊，就总有一句话，反正来都来了是不是。

0: 不愿呢，哎，但是你要是好好带我们，我就以德报德语。哎，没毛病啊，这七影宫听了那是夸夸拍手啊。哎呀，真好，吓死我了，你千万别一直抱怨呐、
1: 啊。对呀，
0: 我没有怨呐、啊。
1: 对呀，
0: 咱俩是以德报德吧、
1: 哎。对呀，咱俩就好好的啊，谁也别为难谁呀。
0: 甚至当时都想了，就是说这个，你看这挺好的，孔子也来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啊，大家都非常的
2: 还带来这么多的学生。
0: 对，但是齐景公的手下非常的不得劲呀。
1: 干的来的，
2: 关键是你咋整啊？能不能抢个饭碗、啊、
1: 就是哪干来回哪去啊，
2: 这么重用他，他也非我国累呀、啊、
1: 对呀、啊、
2: 不是哪国人呐、
1: 啊、你干来的啊，
2: 就有点就是排异啊，
0: 有点抢饭碗了，主要是、
2: 嗯、
0: 他有点心里面有点不得劲
2: 啊，排异现象出现了。
1: 哎，于是呢，这个齐景公的手下呢，就以政见不合为由，就阻拦齐景公重用孔子啊。
2: 哎呀，老齐这样不行啊！
1: 哎呀，
2: 你这样他们不得劲儿啊！
0: 老齐一听。
2: 有道理，
0: 有道理啊！齐景公就跟这个孔子说了：“说大师啊，你说的对呀、啊，但是我得跟我家大臣走了。”
2: 又跑了？
1: 没有，就是把。还是我送我家大臣的。
2: 太千里之外。
1: 给公子逼得没招了，你说我吐沫星子都吐满地了，你最后你送我走了，你说你厚道还是不厚道？
2: 厚道，厚道，厚道，
1: 没招啊！
2: 这自己这么不翻呢？
1: 没招啊！孔子没招，一路飙升，从地方市长升到了政见部部长，再升到司法部部长啊！眼瞅着这人生就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境界了，这你看。又来搞事儿来了，这时候。据说啊，这个齐国呢，怕鲁国太强了，
2: 嗯，
1: 于是打包给鲁国送了一大桌美女，打算从精神上击垮他们。

0: 院，他没像是以前那个纣王呢。哎呀，他怎么能整出这一出呢？被美人所惑，对不对？完你那个啥啊？于是孔子就非常的失望了。你说他好不容易努努力让鲁国有点起色，结果辛苦了好几年，不如一大波女团。啊！一气之下，这孔子老人家脾气也上来了，就滴答滴答滴答，就打算带着他弟子们周游列国，出去旅游去了。我不跟你玩了。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哈，就是孔哪都带着弟子，
0: 嗯，带弟子们也能混口饭吃，是不是？
1: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行。

0: 是，真给点腊肉啥的，就是在这儿是不是
1: 免费但是有
0: 啊，就是啊。
1: 但是孔子呢，他这一路非常的心酸啊。他从鲁国出发，但是经过魏国、宋国、郑国、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等，一路问候各国诸侯，推荐自己的救世之法，得到统一的回复：你过来来，枪都抵我脑门上，你叫我敢画他？你信心这对吗？公子一听，是呢，这个就是业务推广就相当受阻啊。除此之外，孔子可以说是差点饿死啊，这一道上别人都不怎么太待见他。
0: 哎呀，
1: 哎，也没有人给他喊上啥玩意儿的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就整个这个游学的大部分时间啊，孔子都过得非常的惨啊。周游列国14年，孔子这也老了，也饿得不行了，哎，是只好结束旅程回到了鲁国，没招了，回去了啊。哎，回家之后呢，这老人家也并没有躺平，继续教书做人，书写传道，整理文献，称之为六经，其中就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学经典启蒙读物《论语》。虽然说呢，这个孔子的一生没有实现就是比较远大的政治抱负吧，但是他的思想在民间可以说火的是一塌糊涂啊。

粗暴精彩，生动燎原。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传递您身边。分人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红榜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是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不清醒。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也是骗。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丰富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

0: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亲爱的，下午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处理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幻境。
4: 烧脑风暴正呼啸，我要
5: 骑马智呼啸，
6: 别怕挑战吓一跳，
5: 嘿，
6: 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现在特别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吃汤面，另外呢是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的这个汤面谁先来？谁来都行，我这个还有点简单，我觉得可以让你这个稍微放松一下。
1: 行，我这特别难。
0: 慢一哥俩老长满病。这谈面是这样的啊，怀孕8个月时，丈夫深夜出门卖宵夜，再也没有回来。半个月后，她打开衣柜，当天夜里她流产了。
1: 哎呀，

0: 这个女的和这个怀孕的这个媳妇儿啊，他们两个是朋友啊？
1: 不是。
0: 是亲戚啊？
1: 不是。
0: 是不认识的陌生人呐？
1: 应该算是吧。
0: 这个女的啊，就是和这个出去买宵夜的这个丈夫啊，
1: 啊，
0: 他俩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1: 有。
0: 朋友啊？不准确，
1: 不准确。
0: 亲人呐、啊？不是，
1: 不是，
0: 那是男女朋友啊。
1: 是
0: 啊，情感大戏。
1: 这老公不老实
0: 啊，这老公有点就是丧尽天良。
1: 对，
0: 媳妇儿怀孕八个月咋想？
1: 以怨报德。
0: 雷子给呼墙抠抠下来了。
1: 来了，还原故事吧。故事我觉得到最后的结尾还挺解气的啊。
0: 啊，那个柜里边指定是老公了。
1: 哎，对了，
0: 是吧？
1: 哎
0: 哎，柜里边指定是老公，这里边老公得死。
1: 哎，对，
0: 是不是得死？
1: 虽然你说的很粗糙，但我觉得没毛病。
0: 我让你媳妇八月出嘚瑟呢，大耳雷的，我给你呼的呼背里去了。
1: 哎
0: 啊，老公死掉了，那谁是凶手？是媳妇是凶手吗？
1: 不是。
0: 哎呀，
1: 那你说这怎么？

0: 这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吗？其实东北话就特别的好，有一句话可以这么说，
1: 啥呀？
0: 该。总结的特别到位，是吧？
1: 对，
0: 就该。然后你就没了。他出去买宵夜，指定不是买宵夜呀。
1: 对，
0: 他出去是找那个他的小情人是吧？
1: 不是，

0: 常就买吃的呗。
1: 嗯，
0: 买吃的完了之后，15天才发现在柜里了，是吧？
1: 对，半个月。
0: 好，半个月发现柜里。
1: 你说他昨天买吃的，答案不是啊，是不是啊？
0: 那你问3遍都说是，这个宵夜不是正常的宵夜啊。
1: 不是，
0: 就是他
1: 不是说他那宵夜不正常，也是他出门的这件事儿。
0: 对呀，他不是单纯去买宵夜去了。
1: 嗯，是也不是吧？
0: 借着买宵夜的名义出去的，
1: 不是。
0: 他不跟他媳妇说说，对，
1: 他是借着买宵夜的这个名义吧，他干点别的事儿。
0: 走没？
1: 没走，
0: 还在这屋里呢。
1: 是。
0: 就藏起来了。
1: 对，
0: 藏起来的原因是啥呀？
1: 他也没想干点啥好事。
0: 为啥要给自个儿藏屋里呀？往柜里一藏，完了之后他媳妇可能一寻思啊，你去买宵夜，等我回去完把柜锁上。
1: 嗯，没锁柜，
0: 没锁柜锁门了。
1: 嗯，也没锁
0: 哦。
1: 他不生病，他不
0: 医生没走进柜里了吗？当场就嘎那儿了。
1: 对，
0: 妈呀，那不是饿的困的窒息的，是当场就嘎那儿了。
1: 对，
0: 生病嘎呀。
1: 对，因为
0: 心脏猝死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要是你说你那么大点心你干什么坏事儿呢？
1: 心眼像针鼻似的，你还往衣柜里藏，
0: 就是你这明显就心理素质他根本就不行。你说你还扯这事儿，
1: 说就是，
0: 啊，当场就上衣柜里边猝死。
1: 对。
0: 那还有啥呀？
1: 半个月之后，
0: 衣柜他发现丈夫死掉了。
1: 对。然后一下子就
0: 吓懵了，
1: 吓懵了，
0: 吓流产了
1: 啊！还有一个别的故事在啊，咱们直接给大家公布汤底吧，因为他是有别的故事在。
0: 还有啥？
1: 这妻子想的可能是有点单纯，
0: 妻子想的就是单纯的死了，但我也没弄明白他为啥要杀

0: 啥呀？
1: 是啊，
0: 就是为了做泥层嘛。
1: 不是，专业肯定是为了要干啥呀？
0: 对，算啥论文啊？
1: 他都已经出轨了，肯定是要把自己的
0: 钱，
1: 不是，
0: 干啥呀？
1: 把妻子杀掉啊？
0: 他想猫会里边杀他的妻子啊？
1: 对。
0: 完了，妻子说自己是属于买宵夜去
1: 啊，跟
0: 妻子放下防备
1: 啊，
0: 他藏柜里边来个反手杀，
1: 啊、对，
0: 结果刚一进柜里边
1: 自己，
0: 咋不成熟啊？
1: 哎呀，我天，告诉他说
0: 太寸了，
1: 这是海龟汤啊！但这样，主要我觉得这个妻子在最后这个结尾实在是有点太善良了，这个就，
0: 哎呀。逝者已逝，善良点可以。
1: 他是这样的，丈夫早已出轨，得知这妻子怀孕以后呢，担心孩子将来分走财产，
0: 便
1: 是便与情人合谋，想要杀掉妻子。
0: 哎呀，
1: 他假装出门买宵夜，实则呢是偷偷潜进了卧室的衣柜，打算等妻子睡熟之后动手。谁知刚藏好没多久，他就突发心梗，猝死在了衣柜当中。哎，尸体慢慢腐烂，半个月之后呢，妻子换季找衣服，翻出丈夫的外套，同时闻
0: 把尸体藏在家中。谁瞬间以为啊，
1: 这个那谁老婆
0: 妻子瞬间以为
1: 啊，
0: 谁杀了妻子？

0: 自己老公把情人杀死藏在衣柜里了。
1: 你妈呀，
0: 哎妈呀。哎，巨大的恐慌和刺激导致他当晚就流产了。
1: 你这想法真的是有点
0: 哎呀，自己家老爷们15天没回来了，哎呀妈呀，那里边臭了，以为是别人。这哎呀，这脑洞啊，哎，此故事纯属虚构啊，这个脑洞有点扩大了，宝贝们。没有乱造啊，
1: 别乱造啊。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音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秘密。

心里听歌，我是英慈。这首歌很有故事，它叫《给阿妈的情书》。一部成本仅1400万元、没有明星阵容的朝鲜方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正在改写中国电影市场的逆袭记录。截至现在他们的票房已破11亿元，而豆瓣评分高达9.2分。很多观众观影后流泪不止，自发在社交媒体上安利，推动有很多人跟着去看了这部电影。可能

关于这场电影，人们等的不是彩蛋，在影片结束后，很多人没有立即离场，是因为在等自己的情绪平复。11亿票房背后是一封封每个人的家书，也是无数个谢谢。或许这部电影呢，这些平凡而坚韧的女性角色用一生写下了一封长长的情书。

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当中，一首旋律优美、饱含深情的潮汕语主题曲《月下煮茶》打动了无数观众。这首主题曲呢，之前我们接受到的这首歌

听着这首歌，其实比电影更早。常规的都是先有电影，再有为电影配主题曲的。《月下煮茶》这首歌创作于2020年，它早于电影剧本6年。而这首歌的创作深刻体悟，在忽然慢下的时间里，才开始重新来阅读潮汕文化、美食、茶文化。有很多以前习以为常的东西，

时没有了下文。四年后，电影《与阿嬷的情书》进入后期制作，沈丹阳和歌曲的作者也曾经为电影写下过几首歌。导演呢，听了很多插曲与配乐小样，但那些歌的笔触都相对重，都未被选用。最终被选中的正是这首早已完成、近乎束之高阁的《月下煮茶》。为此，而其中有一句就是让沈丹阳印象很深刻，是这样说的：这首歌有种千帆过尽后的豁达，一首在时光里闲着四年的歌，就这样等来了与他灵魂相契的电影。煮这个字是有时间感的，茶在整个朝圣文化中是非常日常，但是又很有特别的存在。在沈丹阳看来，这种存在呢，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你来我家里做客，在你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说再见，而是说有空再来。这是非常感动的一个意象吧。而在取名的措辞还是很快的，但主不同，

诗意的画面，也被不少网友解读为是阿妈们一生手里手持家的一只剪影。而两位阿妈面对人生抉择，或许他们的坚守，岁月沉淀后的要一来一往间，竟是岁月温情。沈丹阳直言，不少歌词回头再看，就像是为这部电影量身定做一般啊。尤其是两位阿妈把日子熬成茶汤，就像一杯茶入口的时候可能会有些

用潮汕语的网友通过拼音、出字、谐音来学习演唱，听众覆盖老年、中小学生等各个年龄段，还衍生出多种乐器版本，被全国各地网友欣赏翻唱。史丹阳表示，月下煮茶已经跨越了语言、年龄、地理的边界，这让他们非常惊讶。他们的原话是这样说的，那一刻真切感受到语言不再是隔阂，音乐温柔地打破这一层壁垒，也让我们更加坚信地方文化从来不止于地方学年龄，更多人的心里也会站上更大的舞台。

希望潮汕音乐不局限于本地传播，他希望能持续扎根当代人的情感之中，正如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中传达的，我们说思念不只说想你，我们还说江海万里心中念你，愿不遥远。

播的娱乐正当午，我们此刻开启音乐密码，一首歌，总有春风为你而来。曾广贤文里说，人生一世，草木一春，人如草木，也会在四季更迭当中经历风雨，这样我们才春天生发。苏，可是这必须要经历一次次的寒潮，我们才能得到春天的快乐。也希望这首歌让你跨越人生的艰难，让你

们携手逐梦前方。丝绸路着破落早上，荆棘走廊鸟语花香，住在门月一路声响，不在脚下不语

这首歌共同分享，来自张艺兴《中巴情长》。正午的时候，这里是正

一首歌，我听过你的歌，一起分享歌单，请你听歌，共同开启王妃如愿。

何无恙，烟火寻常。一首歌如愿，承载着无数千辈梦想与希望。在这首歌里讲述了先辈们为国家和人民幸福生活不懈努力的故事，而我们感受到的是对每一个人

建筑在盛唐时期，北京市今秦汉六朝岛，朝阳六间桥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山之中的水的地表上。沿着清晰的阳光，咚咚咚，一条条的小桥，轻轻的摆动。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

浪漫，鲜花，似乎所有美好的想象都可以从他身上得到兑现。我从远方赶来，赴你一面之约，湖上飘

寻踪千年以前的共鸣，还可以看时间如何施展它的魔力，将一段历史埋在尘埃中。这水哪里来？从黑龙潭来。潭从哪里来？从玉龙雪山来。山从何时来？山一直都在。眼前的普洱茶冒着悠悠热气，深吸一口，厚朴醇香，好像见深山巨树，于这天遮地

各色鲜花。惹得天上的云不小心掉进了溪水里，溪水清亮亮，像是活泼的孩子。在谁家的廊前跑过，在那座石桥下钻过，都跟那朵花打着招呼。丽江古城中有三条主要的河道，他们走街过巷，串联成密集的水系网络，滋养着这方水土。我常常想，如果丽江的美有十分，必有七分要归于这水的流动，剩下三分要留给代码，给350居者的路。我想去寻这水来处。上至黑龙潭，再寻便是遥遥雪山之巅。13座雪峰连绵不绝，宛若一条腾飞的巨龙，便是玉龙名字的由来。在纳西族人心中，玉龙雪山是神圣的，传说是他们的保护神三朵的化身。许多年前，纳西族首领带着族人翻山越岭，来到了丽江坝子，看到玉龙雪山，首领对他的族人说：“这他们在这块四面环山的风水宝

雪山，千年之间，如一位温情的母亲，哺育守护着纳西的人民。继续朝雪山行去，海拔4000米处，四周已是一片白雪皑皑。寻味极处，伫立的山峰裸露出巨大的藏蓝色山石。云雾消散，天是没有一丝杂质的蓝，映在人眼睛里，像是要淌出水来。偶有云层在天山之间快速地变化生成，让这千年的静默显得更加肃。脚踩在白雪上的咯吱声都格外的清晰，又迅速地消弭在这巨大的空旷里，像一颗尘埃置身时间的荒野，没有来处，没有尽头，只有此刻的宁静。步步向前，山依然在远处。如果说在丽江古城，时间如河水一般缓缓流淌，让你在流入的缝隙便一刻绽放，那在雪山之处，时间之河仿佛停止了，心止于当下，如明镜映照天地声色。时间快时慢，阴晴不定，很多时候我们无法驾驭，便迷失其中，为过去所累，为将来担忧，总是在积极地奔跑追求。这种远离当下的不安就是焦虑。而丽江是一个慢时间的能量场，心不自觉地随着它的节奏慢下来，如一只无形的手抚平世间所有不安与褶皱。在此刻的舒展中，

对遥远的祖先对话，通过这笔将鸟兽花草的形态绘制在石头上，成为文字最初始的模样。后来知道这文字叫做东巴文，传说乃西始祖造字的时候手握金鹿送来的竹笔，沐浴着蓝鸟带来的灵感，于是合而为字，便是东巴文字。东巴文在唐代时就有了，400个单字，是目前世界唯一存活着的象形文字。这些从图画而来的字，看上去仍像小孩子画的画一样直接而生动。在奈西族，东巴文大多是由东巴祭司掌握，用来撰写东巴经，这些经书就是奈西族人的史诗，记录着他们的故事、悲欢离合、爱情悲歌、战争史诗，而且全部以诗体的形式写成，长长的乐调来吟咏唱诵。在丽江古城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东巴文字的身影，某一件文化衫、包包、小工艺品，或是谁家的门店招牌，店主会告诉你这是东巴文，纳西族的文字。为什么纳西人那么喜欢吟呢？这个说来话长，那就从茶马古道，顾名思义是一条运输茶和马的道路。藏区人饮食热量高，需要内地的茶来帮助消化。从唐宋时候开始，

天，一代又一代的马帮人，在寂寞铃铛声的陪伴下，一步步踩出了著名的茶马古道。慢慢的，高原的山货、药材、内地的布帛、日用器皿等等，也成了茶马古道上交易的商品。当时的丽江是整个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从内地来的商人因为语言气候不适应，到丽江就止步了。藏区商人因为对内地不熟，也是到丽江就不再往前走了。丽江古镇就成了贸易中心，商贾云集，店铺林立，非常。他们背负着父母妻儿的期望，曾一次又一次踏上这条充满艰险的道路，少则一个月，多则三个月才能回来。路上风雪野兽不必说，最怕的是遇上山贼流寇下毒抢货，人才尽失。后来那些人发现银有厌毒功效，从此

话。从西游记之战的神话，先用点三去衡水水检验，确认没有毒在水中。大部分人都不好看，正是救命终极。也是从那时候起，内乡手工打工的工艺越来越成熟，人事也成了那些人一生中的不可或缺。满月时代银是对孩子的祝福，定时时送银是双方约定的信物，婚嫁时有银是最最舍得的金锦，临终前谈银是对死者的祈福。如今茶包成为历史的遗迹，曾经山谷里的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午后，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你是从别处来，我在上海，为什么留下了？来了就不想走了。在丽江一条街上，见一间雅致的茶馆，便走了进去。老板是一位像

闲聊起来。我是上海姑娘，曾在一家外企做高管，当时每日忙碌奔波，做不完的工作，打不完的绩效，感觉生活在这样的重复里似乎没有尽头。身心俱

当做一个商品，客人要什么他便给什么。帮茶山好多了，觉得每样茶都是有灵气的，就跟人一样，那个时候觉得对茶入门了。为了了解每种茶的个性，他每天都很早起来，一壶一壶的冲泡，看茶色，品味道，研究茶渣，把自己当水管子了，一天要跑十几趟厕所。他拿出一个厚厚的本子，翻开来，上面全是他记下的关于茶的笔记，还有有了每样茶的性子，也就摸透了。基本客人过来聊上几句，我就知道他适合什么样的茶，不能说百分之百，十之八九能说对。他喜欢为客人选茶，每次看到客人满意而归，都觉得特别有成就感。有人喝完茶不舒服，以为自己不适合喝茶，其实不是的，只是没

总有一款是适合的。说到这里，他笑了笑。生活其实也是一样，很多人活得不痛快，其实是没有好，找到适合自己的，才觉得自在。他拿起面前泡好的一盏茶，轻轻地喝了一口。已经习惯了每天喝茶的生活，每天喝个通透，身心都会被它洗干净。我喜欢现在的节奏，茶要慢慢品，生活也要慢慢过，才得其中的滋味。是啊，丽江这座城承载了太多人的向往与梦想。有人把丽江当作变幻的背景，匆匆而来，又匆匆每一站，汲取元气，然后重新出发。有人

对于丽江，你期待什么？遇见什么？留下什么？又带走什么？行人来去匆匆，而丽江依然在那里，等待着下一场的问候。质的总和，我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始终。从鸡毛蒜皮的小事，到惊天动地的大事；从春风得意的好事，到痛心疾首的坏事。牵动着我们的喜怒哀乐，万般滋味之中，单独编出幸福的话，它是否可能逐渐变得单薄而失真？只是剔除苦痛的话，许多刻骨铭心的感受，会不会也随之流失？相比执着于掌控事情，使其朝向我们的预期发展，不如时刻记得提醒自己，好的不易保存，不好的会自然消失。无常变化是一种自由，已经发生的就让它随风而去，不再设想如果当初会不会是另外。天不可能倒流，任何人都无法以事后获取的经验和教训去弥补当初的遗憾。至于未曾到来的，更无需提前忧虑。预设的愁苦，往往比真正发生的坎坷更消磨人心。回头看看自己的来时路，对于一个又一个所谓难关，硬着头皮生闯也总会过去。若是做不到周备的未雨绸缪，那么逢山修路，遇水搭桥。被安排的各种发生与结果，是只能如此。

想法，全心全意地活着，不管世事如何纷繁。愿我们清凉自在，得到不枯竭的源泉，不熄灭的灯。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0: 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记者报道，乡村旅游是激活乡村经济活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我市锚定全域文旅城市建设目标，深耕本土优质生态资源与浓郁关东民俗文化，严守服务品质与安全生产底线，持续活化非遗技艺、疆土民俗等特色地域文化，迭代升级文旅业态，创新全域宣传模式，推动城乡文旅双向资源切实转化为富民兴村的特色支柱产业，以新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更好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打造面向长春、沈阳及圈内城市的短期休闲游目的地，为乡村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全新动能。盛夏时节，蝉鸣阵阵，绿意浸染广袤乡野。走进西安区灯塔镇东孟村，清风裹挟着田园草木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古朴村落与秀美山水相得益彰，勾勒出一幅意境悠然的关东乡村诗意画卷。一国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基底和底蕴深厚的关东民俗文化，东孟国闲置乡土资源提质升级乡村文旅业态，主动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休闲旅游版图，让绿水青山、美丽乡墙搭配原木门窗，古朴简约的院落建筑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关东风貌，褪去都市喧嚣浮华，留存下最质朴纯粹的乡村肌理，成为关东乡土文化最鲜活、最生动的缩影。老式灶台、传统关东镌刻着老关东的生活印记，处处氤氲着浓厚淳朴的民俗烟火气。村内特色手工煎饼房更是亮点十足。

0: 都修好了，保护了起来。满满的关东农村烟火味，吸引了不少周边游客过来玩。一到节假日，游客量翻倍往上涨，村民征收的路子也变宽了。现在不少在外地打工的老乡都愿意回村，靠着乡村旅游捧到了稳稳的金饭碗。
1: 作为三 A 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紫龙江谷园区内风光旖旎，景致宜人。园区紧邻湿地公园，境内水系纵横，清流潺潺，青山环抱，一波荡漾。茂密的山林与清澈的湖水，宋词为核心文化内核，将古典雅致的人文意境巧妙融入原生态山野风。

0: 转化为富民新村的产业优势，以全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文化为魂，业态兴农，农旅共生，依托浓厚乡土文脉，持续丰富乡村。

0: 业科学研究院、沈阳农业大学开展产业技术，破解了鹅羽化不同户人工授鹅号养殖户李晓东。
1: 现在进行的是这个坐禅的寸禅，然后这个是头额量是在2600个，蛋额产量在1斤半到2斤的产量。
0: 夯实生态养殖基础后，东辽县不断延伸坐禅产业链，开拓食品、保健、医药、文旅三应用场景，结合酒业依托熊禅和原料开发配置酒，达产后年产值预计1200万元。2025年落地的永虫草生姜工项目，补齐了区域坐禅生物医药产业空白，同步企鹅酒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0: 采用咱们本地的像樱桃、姑娘、鸡心果，通过原酒浸泡和果酒发酵，研发更适合年轻人的低度果露酒。
1: 这些配套与品牌建设同步推进，随着市级坐残产业条例落地，国家地理标志商标获批，叠加省级一尊一品示范尊背书，公寮坐残区域品牌竞争力稳步提升。同时，坐残林带放养自带生态优势，全程零农药化肥，无占用耕地，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收益。东寮县园艺特产中心、东寮县产业工作站、产业站站长郭金刚：
2: 我们切实告别了单纯生产价值链，一产生态养殖，二产做强深加工，三产优化绿服务，着产产业开发上效征收。
1: 东寮县坐产的转型，印证了县与小众联系农业可通科技制度创新做大做强。未来东寮将扩容标准化残厂，攻坚残蛋白、残蛹提取物高端深加工，持续释放负面效能。本台记者报道，为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大力弘扬勤俭节约优良传统，国接到富坚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工作人员、社区网格员、志愿者走进社区居民当中，开展践行新风尚文明吉林人主题文明培育行动，倡导节约杜绝餐饮浪费，进一步营造厉行节约粉的浪费的浓厚区氛围。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齐聚富国新村 A 区小区广场，向过往居民、小区住户发放文明餐、反对浪费宣传手册，介绍讲解按需买菜做饭、合理备餐等居家节约小技巧。随后，志愿者分组深入辖区沿街餐饮门店，开展上门走访劝导，与商家面对面沟通，引导餐饮行业养成文明经营、节约用餐的良好风气。与此同时，社区网格员依托日常网格健康益处，讲解家宴聚餐

0: 自觉践行光盘行动，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1: 这次的谣言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宏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娘。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鼓励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

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按照规矩，内阁首辅呢应该去宫里拜年，当然呢也不是真拜，到宫门口鞠个躬就算数。但这一次，申时行刚准备走。

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正室，朕只因正室勤劳，何曾有偏呢？喘了口气，万历接着说，他说朕贪财，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又说朕上气，勇即是气，朕岂不知人孰无气呢？这口气奏本去票你东楚。申时行啊，这个时候才答上话，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呢。刚说到这儿啊，又被万历打断了。万历是大喝一声，他这就是出位沽名。申时行就傻眼了，他在朝廷混了几十年，从未见过这副场景啊。皇帝大人一副吃人的模样，越说是越激动，唾沫星子横飞，这样下去恐怕要出大事啊。于是呢，他赶紧闭上了嘴，开始紧张的思索对策。既不能让皇帝干掉落于人，也不能不让好了。落于人呢、啊，确实是为了损皇上圣德呀。如果皇上宽容，不和他一般见识，皇上的圣德自然天下闻名。在这对稀泥面前，万历同志呢，终于也消了气。哎，这说的也是啊，如果和他计较，倒不是损了朕的德行，而是损了朕的气度。申时行一听上钩了，再加上最后一句，皇上圣度如天地一般，何所不容啊？万历沉默地点了点头。哎，这话呀，说到这儿，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他决定趁此机会解决此事。

来又绕回去了。这事儿还真是没完了，这申世京是头疼不已，但再头疼的事儿总得解决。如果任由万历发作胡来，后果将不堪设想了。在这关键时刻，申世京再次展现了他举世无双的混世本领，琢磨出了第二套和稀泥方案。陛下，此奏本骆玉人原本就是讹传，如果要重处骆玉人，必将话呀。利害关系说完，接下来那申世京就该掏心窝了啊。其实啊，原先我等都已经知道此咒书，却迟迟不见。

据说呀，拍马屁这行当最高境界是两句古诗，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啊。在我们看来呢，申师行已经做到了，但是申先生还是低估了万历的二杆子性格。他话刚说完，万历又是一声大吼。好话说了一堆，还是这么个态度，那就不客气了。此本不可以发出，也无他法处置，还望皇上宽恕，容臣等传谕该寺堂官，使之去任可也。这意思

头上却还是很识趣儿的。他清楚目前形势间是一言不发，之前也明白这是默认了。万历十八年的这场惊天风波就此了结。落于人骂皇上一无是处，青史留名，却既没掉脑袋，也没挨板子，拍拍屁股就走人了。而气半死的万历终于认定言官就是混蛋，此后几十大赢家呢，无疑是申时行，他保护了卢鸿春，保护了落于人，安抚了言官大臣，也没得罪皇帝，使两次危机成功化解，无愧为和稀泥的绝顶高手。自万历十一年执政以来，申时行经历了无数的考验，无论是上司还是同僚，他都应付自如。七年间，上哄皇帝，下辅大臣，即使有个把不识趣的、不配合的，也能被他轻轻松松的解决掉，混得可谓是如鱼得水。然而，正是这一天，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在解决完最为棘手的落，因为接下来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臣等更有一事奏请。”虽然落于人的事儿啊十分难办，但和申时行即将提出的这件事相比，只能说是微不足道。他所讲的事情影响了无数人的一生，以及大明王朝的国运。而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有个专用名词，叫征国本。在张居正管事的前十年，万历胡闹都不行，但他呢还

0: 而且呢，为人乖巧，定位明确，善于关键时刻抓关键人。进宫之后，皇帝都没怎么搭理，先一心一意地服侍皇帝他妈，早请示晚汇报，把这个老太太呀、伺候的好了。是皇帝的办公室主任。由于说后来万历不上朝，喜欢在家办公，公文经常堆的到处都是，他都会不动声色加以整理。一旦万历找不着了，他能够立即的说出公文放在何处、何时、由何人送入。在生活上呢，他对皇帝大人也是关怀备至，是优秀的秘书老婆两用型人才啊。这是一个似乎无可挑剔的老婆，除了一个方面呢，他生不出儿子。播报精彩，生动燎原。辽宁市融媒体中心主播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在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投放咨询04375095814375-9666。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无后为大。虽然说家里有一堆儿子，最后，但是这古人云，那就只好人云亦云，生出儿子，皇后也是白搭。于是呢，万历九年的时候，在李太后的授意下，万历下达旨意，命令各地选取女子以备挑选。其实啊，算起来，万历六年两人结婚的时候，万历只有14岁，到了万历九年的时候，也才17岁，连枪毙都没有资格，就逼着要儿子，似乎是有点不地道啊。但这是一般人的观念，皇帝不是一般人，官比一般人急。但旨意传下去，被张居正给挡了回来，并且表示此令绝不可行。不要误会啊，这个张先生的意思呢，并非是考虑民间疾苦不可行，是行不通。到底是首府大人老谋深算呢？据说呢，他刚看到这道旨意，便下断言，如按此令下达，决然无人可挑。俗话说呢，一入侯门深似海，何况是宫门呢？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送进去，就好比黄金周的那些出身名门、长相漂亮的自然不来，万一拉上来的都是一些歪瓜裂枣、恶心的皇帝大人，这个黑锅谁来背？可是皇帝不能不生儿子，也不能不找老婆。既然要保证数量，也

这就是水平了。但是张居正也没想到，他苦心琢磨的这招竟然还是没用上。因为呢，这万历啊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在挑选嫔妃的圣旨下达之后，有一天呢，万历闲来无事去给李太后请安，完事儿之后呢，准备洗把脸，就叫人打盘水来。这水端来了，万历一边洗着手，一边四处打量，打量来打量去，就打量上这个端脸盆的宫女儿。换在平常啊，这类人万历是一眼都不看的，现在不但看了，而且还越看越顺眼，顺眼了就开始搭讪。就搭讪的方式而言，皇帝和街头小痞子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无非小痞子搭完话该干嘛还干嘛，皇帝就不同了，几句话搭下来，万历感觉不错，于是呼头一热就姓了啊。皇帝非凡人呐，所以呢，姓了之后的反应也不同于凡人，不用说什么一时冲动之类的话，拍屁股就走人了啊。不过是万历还算厚道，临走的时候赏赐他一副首饰，这倒也未必是他有多大觉悟啊，而是宫里的规定。但凡临幸必赐礼物，对而言呢，这是一件小事儿。皇帝嘛，幸了就幸了，感

很快就将牢牢记住了，因为在不久之后，王宫女儿意外地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万历那里，他非但不高兴，反而对此守口如瓶，绝口不提。因为王宫女儿的地位低，而

大起来，知道这件事的人呢也一天天多起来，最后太后知道了，于是呢他叫来了万历询问此事，万历的答复是沉默啊，他沉默的样子很有几分流氓的风采呀。然而啊，李太后对付此类人物一向颇有心得，当年如高拱、张居正之类的老手都应付过去了，刚入行的新流氓万历自然不在话下。既然那随口打哈哈，说是没有印象了，打死也不认账。万历之所以有恃无恐，是因为啊，这种事儿一般都是你知我知，现场没有证人，即使有证人的话，也不敢出来作证啊。偷窥皇帝那是要命的，他这种穿上裤子就不认人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李太后。于是，李太后找来了证人，这个证人的名字叫内起居注。在古代文书当中啊，起居注是皇帝日常言行的记录，比如说今天干了多少活，去了多少地方，是第一手的史料来源。但起外面宫是大家内起居注，内起居注记载的是皇帝在后宫当中的生活情况，哎，比如说去到哪里，和谁见面，干了些什么。当然鉴于场所及皇帝工作内容的特殊性，其实际记录者呢不是史官，而是太监。所谓外表很天真，内心很暴力，只要翻一翻内外两本起居注，基本不能够搞清楚了怎么回事啊。由于说具有生理优势，太监呢可以出入后宫，但当然不能太急，皇帝进去开始工作，太监呢在外面等着，等皇帝出来就开始记录。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来到某后妃处，某时进某时出，特此记录存入档案。皇帝工作，太监记录，这是后宫的优良传统。事实证明啊，这一规

白任皇帝。万一到时候没有原始记录对不上号，那就麻烦了。所以说记录工作十分重要。但这项工作呀，还有一个漏洞，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只有皇帝、太监、后妃或者说是宫女儿三人在场，事后一旦有了孩子，后妃自然一口咬定是皇帝干的，而皇帝呢一般都不记。是人也可能被人收买，如果后妃玩花样或者说是皇帝不认账，太监也没有公信力。所以说呢，宫中规定皇帝工作完毕要送给当事人一件物品，而这件物品就是证据。以太后拿出了内棋居住，翻到了那一页，交给万历，一切就此真相大白，万历也只能低头认账。

着大肚子接受了宫妃的封号。两个月之后，他不负众望，生下了一个儿子，是为万历长子，取名朱常洛。消息传来，举国欢腾，老太太高兴，大臣们也高兴，唯一不高兴的就是万历，因为他对这宫妃并没有太多感情，对这个意外出生的儿子已经有了德妃。德妃呢，就是后世俗称的郑贵妃，北京大兴人，万历初年进宫，颇得皇帝喜爱。在后来的许多记载当中，这位郑贵妃被描述成一位相貌妖艳、阴毒狠辣的女人啊。但是在我们看来呢，相貌妖艳

也就能到菜市场骂个街而已。可是万丽偏偏就喜欢这个女人，经常前去留宿，而郑妃的肚子呢也相当争气。万历十一年生了个女儿，虽然不能接班，但是万历很高兴啊，竟然破格提拔，把她升为贵妃。这就是一个不祥的先兆，因为在后宫当中啊，贵妃地位要高于其他嫔妃，包括生了儿子的宫妃。而这位听到之后，除了皇后谁也瞧不上，特别是宫妃，经常被她称作老太婆，横行宫中专横跋扈，十分好斗。难能可贵的是，贵妃同志不但特别能战斗，还特别能生。万历十四年，她终于生下了儿子，取名朱长洵。这位朱长洵就是后来的福王。按照郑贵妃的想法呀，有万历当靠山，这孩子生出来就是当皇帝的。但他做梦也想不到，几十年后自己这个宝贝儿子会死在毒刀之下。挥刀的人名叫李自成。但在当时，这个孩子的出生不喜欢长子朱常洛，打算换人，现在第五来了，怎能不高兴啊？然而他很快就将发现，皇帝说话不一定算数。

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到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

爱上的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投放咨询：0437509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